0: 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安徽段工程约45公里。中铁三局承担安徽段天长至省界双线特大桥11.6公里的施工任务，共需架设箱梁345孔。
1: 中铁三局项目部总工程师陈宇超也是介绍，由于天长至省界双线特大桥长度较长，那运量车运行速线有慢，那随着后期的运量距离增加，单车单线运量运架梁施工效率呢就会减速。那为了安全高效的完成运架梁任务，项目部采用了2台运架车配套1台架桥机协同作业模式，同时在全线创新引入了320型桥面的会车提升设备，实现了桥梁车立体分流、高低错车，解决特大桥运梁车会车难题，大幅度的提升了整体的施工效率，创下单日架梁4孔、单月架梁93孔的优异进度，高质量的完成了架梁施工的任务。
0: 宁淮城际铁路是加快皖东、苏北地区融入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客运通道。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与徐延高铁、廉政高铁等互联互通，结束天长市不通高铁的历史，对促进南京都市圈以及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再来关注7月19号由区人社局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叉车司机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开赛，辖区60名叉车司机员同台竞技，比拼操作本领，交流安全作业经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贾佳也是到现场巡考并进行指导。
0: 本次竞赛分为理论笔试、实操比拼2大环节。理论考试围绕叉车安全规范、特种设备操作、仓储应急处置等内容，全面检验从业人员的理论储备。实操考核与传统叉车赛事不同，设置趣味竞争项目，灌篮高手、高空遗物，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灌篮高手要求选手操控叉车举升或叉，精准托举篮球投入篮筐。高空遗物考验了精细操控，选手需要将高处叉车玩具模型平稳插取，精准安放至低位横杆，分毫之差都会扣除分数。现场观赛人员不时地为选手的精准操作喝彩。
1: 那同时呢，参赛叉车的驾驶员杨林也是说道，很开心的能够参加这次的叉车技能比赛，也是感谢主办方给他们一线车手同台切磋的机会。在比赛里他呢也是学到了不少经验，也看清了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这场比拼，他也是真切的意识到叉车操作严守安全规范有多关键，往后他也会继续苦练手艺，保障厂里的安全生产，为南桥的产业发展多出一份力。
0: 整场赛事全程配备专业裁判团队，严格按照行业标准打分，赛事评选1、2、3等奖，颁发荣誉证书与奖励。活动旨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挖掘一批优秀技能人才，提升全区产业工人专业素养，营造钻研技术、严守安全的良好氛围。该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傅明表示，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开展各类职业技能赛事与培训，健全技能人才培育体系，助力企业安全生产，为南桥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能人才支撑。
1: 再来关注7月18号下午，琅琊区文化馆内书香问问，那由中共琅琊区委宣传部、琅琊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琅琊区文化馆、苏州大学 MBA 子曰书友会以及滁州悦达9889街区、滁州新华书店联合承办的2026年书香琅琊盛夏共读暑期阅读分享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活动开场，白会长并未植入书信内容，而是从朱光潜先生生平、成书时代背景，带大家走进这位深耕美学与治学的大师，讲述他提携后进晚年仍然笔耕不辍、翻译典籍的动人故事，让在场青年读懂文字背后坚守初心的精神力量。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百年前写给青年的信，今天读来依然字字真切。
1: 近一个小时的深度分享当中，白会长紧扣12封信的核心内容，围绕读书修身。

0: 精益心处事，摒弃功利，理性择业，平衡理情理等七年高频困惑展开了解读，结合朱熹治学、孟子自省观以及闹市读书等案例，对照线下当下青年浮躁焦虑、短视频功利的现代困境，拆解了朱光潜先生跨越百年的成长智慧，同时结合书中实用、科学、美感三种看待事物的视角，引导现场青年跳出单一的功利思维，学会感受生活，沉淀内心。
1: 值得一提的是，白会长还结合书中提出的实用、科学、美感三种认知世界的视角，引导青年跳出单一功利思维，重新审视自己的学习生活，学会在快节奏中感受生活之美，沉淀内心之力。
0: 深度分享结束之后，现场互动环节气氛热烈，同学们围绕学业压力、阅读习惯、未来发展、情绪内耗等现实困惑踊跃提问，嘉宾结合了书中观点与自身丰富阅历，耐心的解答。有同学感慨到，以前呢总是觉得读书就是为了考试，今天才明白读书是一种可以陪伴终身的生活方式。也有同学表示，学会了遇事多向内自省，以及以更和平的方式心态面对成长当中的难题。
1: 据了解，本次书香琅琊盛夏共读暑期阅读分享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后续还将推出暑期诗词雅集、三国演义亲子剧本围读会等特色阅读活动，持续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让书香浸润琅琊盛夏，让阅读点亮青春时光。
0: 再来关注7月19号，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上演了多场的激烈的对决。上午10时，东道主中国 U20 男子手球队迎战同组的阿曼 U20 男子手球队，凭借着顽强的拼搏，最终以31-26击败对手，斩获小组赛连三胜。
1: 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迅速进入晋级状态，接连拿下两分，防守端也完成有效拦截，率先建立起比赛节奏。但阿曼队迅速调整战术，奋力紧追，双方分差始终维持在两分以内。比赛行进至上半场第18分钟，阿曼队发起猛烈攻势，实现比分反超，场上比分改写为7-8。阿曼队率先暂时领先，上半场后10分钟，中国队全力追分，将比分扳为12-12。至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15-14的微弱优势领先，进入中场休息。
0: 一边再战，双方也是继续展开了高强度对抗。调整战术之后，中国队不断的加快反击，拉扯对手防线，逐步掌握比赛的主动权。比赛最后10分钟，中国队抓住机会拉开分差，将先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锁定胜局。全场比赛当中，中国队9号魏晋硕也是多次的完成了突破得分，斩获10球，位列队内得分首榜。滁州籍选手19号李子龙凭借着出色的场上判断，多次撕开了对手的防线，成为了球队稳定的第二得分点。
1: 赛后，本场最佳球员李子龙坦言，全队上下团结一心，才能拼下这场比赛。后面的比赛呢，也会一场一场认真去打。中国队主教练王德勇认为，队员们发挥了团队凝聚力和拼搏精神，值得肯定。通过本场与阿曼队的较量，队伍对西亚球队的球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后续两场小组赛的对手同样是实力强劲的西亚球队，那本场比赛也为后续赛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王德勇说，中国队的优势是反击快，但身体力量不及西亚球队，后面会在夹击防守和进攻突破上进一步加强。
0: 阿曼队主教练卡米尔在赛后也是接受了采访时表示，中国队实力很强，但是阿曼队队员也是拼尽了全力，他对此予以肯定。他认为本场比赛对抗十分激烈，上半场球队的表现值得认可，但是下半场队员有些着急，出现了一些失误，比分逐渐的被拉开。此外，谈及赛事体验，卡米尔也是表示很荣幸来到滁州，在这里比赛的感受非常的好。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9: 资讯第一台，
10: 资讯第一台，
9: 新闻全天候，
10: 新闻全天候，
9: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2: 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3: 大家好，我是小璐，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2: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的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近年来市财政局构建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从源头归集日常管控、存量清理多维度发力，持续盘活城税资金，贷管资金规模由2022年的 6.6 亿元下降至 2.2 亿元，五年累计收回闲置沉淀资金 2.2 亿元，收回资金全部统筹用于产业发展、民生保障领域。
13: 市财政局规范贷款账户入账证管理，严格地落实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资金直达最终收款人，严防预算资金转入贷款账户虚列财政支出，建立市县联动机制，县区资金上解市级贷款账户需要提前沟通备案，打通财政与代理银行数据通道，实现资金入账电子化，提高了资金。

0: 行分管的分类的管理效率。
1: 聚焦管理痛点是财政局增设资金分类财政审核环节，规范代管资金分类管理，严格落实无预算不拨款要求，建立单位资金预算指标和收入流程衔接机制，单位资金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推动代管资金管理朝着规范化、透明化、高效化转型。
0: 是财政局严格执行月度对账制度，逐单位、逐项目也是核对账务的收支明细、银行账户结余和系统台账数据，按照季度开展代管资金的沉淀资金专项排查，重点梳理长期挂账、项目结余等款项，闲置不用资金及时清理上缴国库，加强预算单位的存量账户备案管理，结合审计结论，对存量账户的项目结余依规收回。
1: 再来看，日前天长市佳美乐礼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派忙碌景象，公司负责人周瑜看着车间里赶制出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毛绒吉祥物，心里踏实了不少。这笔30万只的外贸订单是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单，但此前却因为产品碳足迹核算这道难题，让差点到手的订单泡汤了。他说，随着欧美等海外市场低碳准入门槛不断提高，产品碳足迹核算与低碳认证成为了外贸出口的硬杠杠，以前摸着核头过河，那么不仅费用高，而且周期长。
0: 那被誉为玩具小镇的天长是全国三大毛绒玩具的聚集地之一，上下游玩具企业多达400家。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玩具企业完成产值超24亿元，直接出口7977万美元。但是很多优质的订单常常卡在了碳壁垒上，企业自主核算碳数据零散粗糙，精度不够，委托第三方机构认证不仅花费高，还耗时耗力。
1: 企业的难处，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为帮助企业打通绿色出海的通道，公司工作人员深入生产一线，仔细摸排生产线供应流程，逐一梳理企业用电耗能情况，精准找准低碳认证过程当中的堵点和痛点，并为企业送上了一把破解出口难题的金钥匙，那就是产品碳足迹核算专项服务。
0: 国网天长市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张立耀呢，也是介绍，核算标准不同，最终的碳排放量的数据差距很大。按照2024年省级电力平均碳足迹因子的核算，那该批次的产品碳排放约 26.41 吨二氧化碳当量，换用2026年天长本地分时分区精准因子核算之后，碳排放降至 19.58 吨，那降幅达到 25.84%。
1: 依托安徽分时分区电碳子平台，那么供电公司以佳美乐一批次18200件世界杯吉祥物产品作为样本，围绕原材料生产、运输和生产用电等环节开展核算，最终帮助企业成功获得了国际

0: 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有没有油加三十三？
4: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下面来关注生活热点话题。从昨天开始，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之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7: 那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的预约，并开车前提前至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8: 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7: 好，那在7月20号呢，商务部等9部门也是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着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新出的19条举措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我们一起听听看。
9: 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0: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

0: 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
1: 通过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政策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的指引或者是家政服务的规范协议呢，明确家政服务的这个内容、收费标准等等呢，能够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还有服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障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健康权、休息权、隐私权等各项的合法权益。
0: 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1: 通过无感化的方式呢，来嵌入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个人信用信息，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更清晰、更便捷地了解这个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过往的这个经历等等，能够高效地、快速地筛选这个服务人员，有效解决这个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调查难、消费信用缺失等等这些问题。
2: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在上海的街头，不少外国人在店铺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今年上半年，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带火了反向海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购物。
3: 那记者也是发现，人气店铺呢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其中像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游客买完箱包之后，还会再去附近的服饰店里试一试衣服和鞋子，这里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吸引海外消费者购物的新国货集群。
4: 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5: I am from Colombia. Please help me.
4: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5: How do you know the brand? By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4: Mm-hmm.
5: So yes. You like the design?
6: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 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4: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6: Yes, I think I. They will send the bag to the hotel in Beijing. I cannot believe it.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happen.
4: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7: A lot of people are buying this brand. It's pretty famous over in North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6: In Thailand, it's very popular.
4: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8: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and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a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6: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 yes. So when I write down the itinerary, I have to come to here.
4: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5: 20 years ago,
9: so I think souvenirs,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10: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11: 刚才我们看到不少外国朋友都爱上了中国原创品牌，这些国货为啥能火到海外呢？ 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世界。继续跟着记者去找找这些国货的出圈秘诀。
4: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
12: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4: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13: 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14: 所以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4: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15: 线上独立站，
16: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15: 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的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4: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
17: Well, how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bag?
18: Yeah, they really feel really nice, and like the inside feels really good as well.
19: I feel like they're very unique. It's very different, I guess. It looks very cool.
4: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
20: 现在其实是一些年轻的品牌的主理人。他们其实应该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叠加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方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

0: 武陵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板块，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分局雾渡河派出所民警沿辖区黄百河支流福家坪河段巡逻时呢，发现五名群众在河中嬉戏，现场无任何安全的防范措施。此时天色已暗，乌云压顶，在民警的劝阻之下，游泳群众陆续起身上岸。没想到短短半个小时之后，受到上游暴雨的影响，那该河段的支流水位快速上涨20到30厘米，水流瞬间变得湍急汹涌。警方也是提醒，山区天气多变，一场短时暴雨就能够快速的汇集水流，导致河道水位暴涨，极易引发山洪，切莫一时贪凉冒险下河嬉戏，那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平安度夏。
4: 再来关注近日湖南省滨州市汝城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汝城县公安局侦破的719非法盗采稀土矿案，九名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719非法盗采稀土案是一起横跨湘赣粤三省的特大非法盗采稀土案件，该案由汝城县公安局历时数月成功侦破，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为国家挽回生态环境损失价值220余万元。
5: 再来看，近日湖北襄阳毒贩驾车冲撞警车，企图冲卡逃跑，民警在收费站前后夹击，将嫌疑人抓获。目前嫌疑人已经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近日，一张黄色的小卡片

0: 让49岁的陕西汉子王先生一步步落入了陷阱。他本以为这是一场艳遇，却在30个小时内把卡里的定期存款、活期储蓄、借来的23万元和带来的22.7万元，总计90余万元，分40多笔转给了骗子。1个月多过去了，钱没有追回来。妻子张女士因过度刺激出现了抑郁倾向，家中老人也已住院。王先生说，早就知道错了，但是这个代价太大了。目前警方已经刑事立案。
1: 那近日在云南德宏河西边境检查站，民警在检验一辆车时发现一名乘客为无监护人员陪同的未成年人。民警根据该少年提供的联系方式与其父亲通话核实，并很快将谎言识破。经过进一步的询问，少年最终承认自己因为厌学打算瞒着家人外出打工，为了通过边境检查站便请朋友冒充父亲应对检查。最终民警联系到少年亲生父母，被其父亲安全接回家中。
0: 近日，沙头角海关在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查获出区境的这个旅客人参绑藏减肥针剂100只。当天，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女子推行电动自行车经过海关监管区时，没有向海关主动申报，且眼神躲闪。行进时所穿的衬衫摆动幅度不太正常，遂对其进行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海关官员发现当事人在腰部绑藏减肥针剂1批，经过清点共有100只。
1: 在7月20号，安徽省绩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称，近日有网民反映的该县兄妹烧烤、炭锅、大虾、虎山路店工作人员疑似使用洗菜盆涮脚。那绩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执法人员检调查核实相关情况。经过初步的核查，反映情况属实。目前呢，该店已经停业整顿，将开展全面的消杀。下一步，绩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近日，申请人小刘到上海市闵行公安分局出入境办证大厅提交护照申请材料，行程目的地标注为东南亚某国。小刘自称受到境外女友的邀约，赴当地办理结婚手续。两人仅在2年前在云南有过一面之缘，之后通过网络聊天维系感情，从未线下交往。民警随即对女方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信息开展核查，均未发现记录。那么该人现场向小刘提出视频核验的要求，然而所谓的女友却以当地信号差为由多次推诿，拒不露面。话术破绽进一步凸显。那么警察当即结合复杂的情况，向小刘逐条拆解套路的诈骗条款。经过耐心的劝导呢，当天下午小刘主动致电民警，明确撤销护照申请。
1: 再来看，近日在吉林敦化，那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丹峰森林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得知辖区居民正在接听诈骗电话，民警立即出发开展了劝阻工作。抵达现场时，当事人仍在与骗子通话，正准备按照对方指令提供验证码，民警当即阻断电话，给手机开启了飞行模式。为彻底杜绝风险，又带领当事人前往银行办理银行卡冻结手续，成功保住了卡内的16万元。
0: 近日在四川广安，一名女士打算将30克的黄金邮寄到外地。民警接到线索之后，立即联系了该女士核实情况。起初十分抵触，否认购买并邮寄黄金，称只是正常的理财，自己并没有遭遇诈骗。面对该女士的抵触情绪，民警一边耐心询问黄金下落，一边结合同类邮寄黄金诈骗案例，持续对她开展劝导和警示。经过一番沟通呢，该女士逐渐放下戒备，如实讲述了被网友诱导邮寄黄金并且进行投资的受骗经过，确认了包裹尚未寄出之后，民警迅速赶到邮寄网点拦截，成功保住了该女士的30克黄金。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

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高考后的陌生电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是成绩太差了，根本上不了本科。
1: 分数低不要怕，有内部补助额，内部名额，内部不上上名校也吃不住。
2: 错过再等几年。
3: 分数低不要怕。
0: 哎，有内部，难道真的有考的不好还能上本科的办法吗？内部不容易。
4: 招生办李老师，加我干嘛？通过一下。
0: 你好，李老师。
5: 同学你好，我们这边有补录名额，我看你的分数线刚好。
0: 真的吗？
5: 不然就可惜了。
0: 我能报吗？
5: 肯定能。我教你怎么弄。
0: 太好了，李老师。我需要给您提供一些什么材料吗？那我还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吗？
5: 你先别着急，等我电话。
6: 哎，陈诺，
7: 哎，
6: 好几天不见你出来了，干啥呢这两天？
7: 哎，你快看，教育局招生办老师主动加我微信，说有个专项补录名额，我终于能上本科了。
6: 补录？你确定吗？我最近刷短视频，天天刷到这种骗局，你可千万别被骗了。
7: 你看，招生办李老师给我来电话了吧？你好，李老师。
8: 哎，你好，同学，你这个运气太好了，我们后台大数据筛查到你的高考分数，刚好卡在今年本科院校专项调剂补录范围，属于稀缺补录资格。这个名额是内部定向补录，不对外公开，不在官网公示，正常统招名额已经满了，只有我们内部预留调剂名额可以操作。只需要先交3800元名额锁定保证金。
7: 啊？还要先交钱？
8: 哎呀，同学，我跟你说实话，今天是补录最后截止日，全市只剩下12个名额了。不交保证金，系统直接锁定你信息，名额立刻作废。保证金只是占位费，开学全额会退还给你的。只有20分钟凑钱时间。
7: 咋办？我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凑这么多钱？
6: 你真的要凑这个钱吗？他怎么听都像是个骗子呀。哎，你姐。
7: 哎，姐。
9: 哎，啊，你俩在这干啥呢？
7: 你现在有钱呗，能不能借我点钱？
9: 借钱干啥？
6: 姐，他们。
7: 哎，我这不是今天分数考的低吗？然后正好我网上有个李老师主动加的我，说能有个补录名额，但是需要3800块钱。哎
9: 呀，意思交了这个钱就肯定能上本科了。
7: 想试一试。
9: 行，那你们先回家等我，我去楼上给你取钱。
7: 好，太好了，姐。
10: 这靠不靠谱啊？
11: 针对咱们高中生报志愿的一个诈骗，一个就是会给您提前打电话，跟您说啊，你就是您的孩子可能被我们这个学校提前录取了，然后您可以先加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
9: 啊，不好意思，民警，那个我想打断您一下，就是我弟弟今年也是。
11: 这个绝对是假的。您弟弟现在在哪儿啊？
9: 他现在在家等我取钱给他去送钱呢。
11: 那我跟您走一趟吧。
9: 哎，太好了，行。
11: 同学，刚才通过你姐了解到，你正经历的就是典型的高考补录诈骗。这种一般让你先转账后补录的，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相信。
12: 而且你仔细想想，正规教育局招生办怎么会私加微信私聊考生，还天天催着你交钱？真正的官方招录，一分钱都不会收你的。
9: 你看，是不是差点让骗了？
7: 哎，就是我差点把钱给人转过去，
9: 快点，
7: 现在就把他删了。
9: 对对对，删掉他。
11: 广大考生和家长请注意，每年6到8月份是高考诈骗的高峰期，低分补录、花钱保录以及提前查分，这些全部都是老套路的诈骗。
12: 记住一句核心口诀：招录官方不私聊。

0: 头，凡事要钱全是套。
1: 遇到可疑招生信息，
2: 直接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
1: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3: 那刚刚我们是通过情景模拟剧的方式带大家了解在高考之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诈骗。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个政策啊，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我国已经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以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的帮扶。具体我们一起来听听。
4: 一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啊会将这两份材料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的手中，让学生和家长提前了解资助政策，明晰申请流程。
5: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6: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5: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6: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5: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7: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那支付宝、闲鱼等网络账号，那能随意出借给他人使用吗？那其实呢，很多人呢会心存侥幸的认为，只是帮助代收转账还能赚取小额报酬，那其实你不知道的是，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触犯法律。
8: 路上结识陌生网友，对方谎称经营虚拟货币，借用其支付宝账户周转资金，并许诺给予报酬。曹某某贪图小利，2次借出个人支付宝账号为对方转账走账，非法获利460元。无独有偶，学生张某经舍友介绍，为赚取零花钱，将本人闲鱼账号出借给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从中获利。

款460元、200元的行政处罚，并全部收缴二人违法所得。大家注意了，银行卡、微信、支付宝、闲鱼等支付、社交、电商账户仅限本人合法使用，出租、出借个人账户协助他人刷流水、转移资金，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电诈、洗钱等违法犯罪的帮凶，切勿贪图佣金，触犯法律红线。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7: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8: Es el honor link is on television. Lips, lips, all is on television.

0: 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
1: 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伍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项目。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7月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0: 日前，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公布10起典型案例。
1: 针对总台曝光浙江台州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一事，当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位500多家，立案10起。
0: 20日，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深度救援。
1: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21号，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7月20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0: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
1: 近日，福建南平一女子抑郁跳桥轻生，已翻越至护栏外侧，半身悬空，情况危急。乘车经过的民警程涛立刻下车，飞奔救人，成功将轻生女子拉回安全区域。
0: 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
1: 近日，以 AR 照片拿了摄影比赛1等奖话题引发网友热议，后来经过核实，该作品确为 AR 生成。这次事件最终是以撤销奖项、赛事暂停、整改收尾。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评论，这一类事件的背后折射出的除了赛事审核漏洞

0: 还有 AR 时代下，摄影创作边界正面临着新挑战。在和人工智能同行的时代，摄影比赛要继续发展，不能只增加一句禁止 AR 生成的参赛须知，还需要建立更加科学的审核体系，维护摄影赛事的公信力，让真实记录世界、表达现实的摄影作品得到应有尊重。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日前，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之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一次跨越百万吨台阶。
2: 文体方面消息，北京时间7月20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的进球1-0击败阿根廷队，夺得队史世界杯第二冠。
0: 20号，谢霆锋微博证实其父亲谢贤去世。谢贤生于1936年，在50年代踏足娱乐圈，晚年仍然屡创高峰，于2019年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
2: 健康生活，夏季吃西瓜提示，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以200到350克为宜。西瓜中呢含有大量水分，饭前或饭后立即食用可能会影响消化，最好在两餐之间吃。严重的口腔溃疡患者、消化不良及脾胃虚寒的人、糖尿病患者、孕妇、肾功能不全患者等，吃西瓜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吃太多容易刺激胃肠道，引起身体不适。
0: 来关注一则科普小知识，香蕉是草不是树，香蕉是芭蕉科芭蕉属大型单子叶草本植物，看起来像树干的部分其实是假茎，是一层层叶片包裹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假茎只能结一次果，所以结束之后呢，要将其砍倒，而香蕉在土里真正的茎并不会受影响。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20日，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员和组织。
5: 随着新

0: 点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送电成功。7月19号，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滑试验正式启动。动车组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安徽省目前已经有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姚海区和肥东县交界处，为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兴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是安徽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计划在2026年竣工投用，未来将成为合肥高铁枢纽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为区域铁路网高效运转注入新动能。
1: 7月20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高招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院校录取最低分，司法类及其他提前批院校。
0: 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之就在安徽招聘活动近日在安徽启动。7月到10月份，全省范围内将开展百日服务攻坚、百万岗位推送大型公益招聘专项行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通过高频次组织线上线下的招聘活动，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98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发挥赈的作用。
0: 根据安徽省税务局消息，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6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6%。
1: 近日，桐城六尺巷景区正式发布《六尺巷景区静音管理规则》，明确自2026年7月25日起，景区全域全面推行静音讲解制度，以文明新风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0: 最近在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军人潘延龙路遇车祸，果断下车，利用在部队学习的急救方法给伤者进行及时处理并报警。他说，不管什么时候群众有危险，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上。
1: 接着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近日安徽绥西一男子落水，一位白发奶奶听到呼救声，拿起救生圈便跳入河中，奋力救起落水的小伙，确认对方平安之后，老人悄悄离开。民警通过寻人找到了救人的刘德芳奶奶，目前当地已经为刘奶奶认定见义勇为。
0: 7月17号，七望无尽朱然博物馆珍贵漆木器特展在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开展。朱然墓的出土4件禁止出国展览文物首度同台亮相，其中漆木屐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修漆木屐实物，出土40余年来首次以原件面向公众展出。
1: 5颜6色的洞洞鞋因为造型新颖、轻便舒适，深受不少消费者的喜爱。然而穿着它乘坐扶梯时被卡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洞洞鞋更容易被卷入呢？消防员实测显示，洞洞鞋因为材质柔软易变形，鞋头较大，鞋身较宽，与扶梯舒持板之间产生摩擦之后，很容易被卡住，从而引发摔倒、绊倒等危险。穿洞洞鞋乘坐扶梯时要注意几个方面，一，上下扶梯要及时上下，二，不要把脚碰触到自动扶梯的边缘挡板位置，三，穿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把整个鞋身放在黄色的安全线以内，规范文明乘坐。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

0: 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长三角方面，我们接下来关注25号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战徐州队。25到26号，徐州市民和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的入园政策，不含园内收费项目及夜游项目。
5: 2026苏超要强少年团世界杯小旗手刘安吉亲临世界杯决赛现场，圆了自己的绿茵梦想。看完跌宕起伏的精彩赛事，他深受触动。他说，说到啊，人生一定要有目标，身处逆境也绝不轻言放弃，拼尽全力努力奋斗，不留遗憾，这就是最珍贵的成长。
4: 最近啊，在无锡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们穿上了一款更透气更凉快的新款工作服，相比过去含棉量仅30%的老款，新工装含棉量翻倍，并同步搭配可拆卸冰袖防晒面罩和警罩，形成基础工装加防暑单品一体化清凉套装，同时优化了多口袋、工具挂位等实用设计，反光条的宽度提升到不低于50毫米的 3M 高亮标准，大幅增强了夜间作业的安全性。目前无锡市一线保洁清运养护人员已经全部换成了换装。
5: 夏夜的玄武湖畔，歌手陈静时开麦，保安举着严控60分贝提示牌在旁边贴脸开大，这画面啊，尴尬又好笑，细想又有点心酸。年轻人的野生音乐会热闹治愈，但一支乐队是情调，7-8个乐队同时开麦，那就是分贝超标，吃不消。元芳不想扫大家的兴，所以啊，只是让保安大叔举牌提醒，但柔性管理有温度缺力度，与其让保安举着牌子尴尬站着，不如把规则定清楚，把空间画明白，把科技用到位，用制度把自由与秩序缝合在一起，这才是对城市烟火气最体面的守护。
4: 7月20号下午，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前往韩国釜山的旅客陆续办理值机边检手续。下午2点45分，随着东方航空 MU2791 次航班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起飞，南京至釜山直飞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行。该航线每周一、二、四、六日运行，每周共5班。
5: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6: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7: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7: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

0: 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着重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民生动态，包括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吧，因为昨天一天是有雨，然后特意看了一下未来两三天的
0: 几天，
1: 对，看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显示昨天我看今天是显示有雨的，甚至明天也都有雨。
0: 对对对，
1: 但目前就是早上出门之前家里人还问我，问我说习惯性的说今天
0: 有
1: 没有
0: 雨
1: 啊，没有雨我到楼上去晒衣服了。
0: 啊，
1: 我说预报是有雨的，要不看一下吧。他说那我还是看一看邻居有没有晒吧。
0: 哦，还可以这样子是吧，
1: 看邻居
0: 别人有没有晒。
1: 我说反正你在家嘛对吧，你最好是在阳台那个地方。如果有一些临时紧急的下雨你还好方便去收，
0: 是
1: 楼上楼下你不要看就是好像坐个电梯升上去了，正儿八经的忽然来一场雨你来不及的，
0: 来不及，衣服走那就打湿了。
1: 对，打湿了之后，你说这要不要重洗呢？我肯定不会重洗
0: 啊，
1: 但是心里面就会有点膈应，
0: 有点膈应啊。你会觉得那个淋过雨了，可能会不会有味道啊，或者怎么样的？
1: 就因为觉得雨也不是很干净嘛。
0: 我今天早上停车的时候，到我们这个楼下停车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哎，等我下班的那个点的时候有没有雨呢？如果有雨的话，我车就停稍微这个近一点；如果没雨的话，那我就找一个阴凉的地方。
1: 好复杂的心理啊，这就是
0: 看了天气预报、啊，
1: 天天关注天气预报，
0: 对，
1: 难免就会形成一种惯性的思维去考量这个事儿
0: 啊。我看时段，哪个时段可能会有雨、啊？
1: 今天是20号吗？今天
0: 21号了、啊，
1: 但是这个是20号。
0: 昨天下午，对，昨天下午发布的一个信息，昨天下午3点，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安徽省气象灾害的防御提示。那据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啊，从今天开始，今明后3天，我省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呢，像是2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日，沿淮至沿江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安庆、六安、滁州、黄山和滁州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较高，影响到的范围里面也说到了啊，也包含咱们滁州，有合肥、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滁州、安庆、黄山都有啊。
1: 我刚刚翻看了一下滁州气象在今天发布的啊，3个小时之前发布的早间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应有中等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啊。然后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的话是31度，还好不是那种特别炎热燥热。
0: 对，
1: 最低温度是25度，但是这个天儿吧，它让你在家的时候会有一种左右摇摆，说
0: 开不开空调。
1: 开了觉得蛮舒服的，然后觉得是不是也可以不开，就着电风扇凑合凑合。
0: 今天早上还给我家那位发信息，我说昨天晚上我感觉我这腰被空调又吹酸了然后我说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温度其实不用开，然后干嘛干嘛的。其实每个人的体感温度不一样，就是我们同样处于一个空间，空调的温度对吧，
1: 一定是这样，
0: 大家调的温度都不一样，
1: 有人更怕热，有人怕冷嘛，这很正常。就像我们一个家里面不同的房间里面，老人他们永远是属于那个最最最最不怕热，不怕热，
0: 对
1: 他宁肯
0: 热
1: 一
0: 点，
1: 多流点汗，
0: 对，
1: 不到万不得已他都不愿意开空调。我以前不太理解，我就是说你们是不是省
0: 啊，对，会有这种想法。
1: 对，你不就一年不就开那么一个多月两个月吗？而且他们也开不了多长时间，电风扇都不怎么扇。
0: 对，
1: 我说这个花不了多少，你图自己舒服，别热的不舒服了，对吧，全身淌汗黏黏糊糊的。渐渐的大一点了，年岁渐长了，知道他们是真的不愿意开。
0: 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也不想开，你知道吗？
1: 因为他吹得你身体的筋筋骨骨啊，紧紧追追啊，
0: 不
1: 舒
0: 服，
1: 难受。
0: 空调病越来越多了，你们发现没有？关节呀，胳膊肘呀，肩颈呀，包括我刚说的，昨天晚上吹完了，早上起来，哎呀，腰这边怎么突然觉得有点酸呢？吹空调吹的吗？
1: 这个20岁以前的这些小朋友们啊，听不懂没关系，自动忽略，就
0: 等你们到
1: 上了年纪了， 就知道了。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关注接下来有一场比赛啊，看看你能不能抢到票，因为它是数量有限的。
0: 对，今天10点就已经开抢了，现在是10:11。
1: 开抢了。
0: 滁州对阵宿州，数量有限，约满即止啊，就在本周六7月25号，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本周六晚上的19点，在滁州体育馆啊，滁州体育馆，滁州队对战宿州队，即将热血开赛。
1: 嗯，
0: 喜欢打篮球的，是不是啊？大家可以啊，现场去，得提前预约，你得提前预约啊，才能进。
1: 要预约的，要预约的啊。滁州的赛事从去年。到目前为止啊，我说从去年就是越来越密集。
0: 嗯，
1: 其实更早之前我们就已经举办了国际上的、国内上的一些顶级赛事啊。
0: 是。
1: 我们身边的一些赛事呢，就更加的层出不穷了。
0: 嗯。
1: 其实这种赛事的密集的举办呢，对于我们城市的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参与热情氛围的营造，其实特别重要。
0: 对。
1: 就是咱就说普通的千家万户，家里面好多的小孩子，
0: 嗯，
1: 基本上家长们都会或多或少的给他去学习或者参与一两项的运动项目，
0: 是
1: 打篮球、
0: 篮球、羽毛球、
1: 对对，足球相对来说可能少一点，因为它条件要求比较高，
0: 场子得大，
1: 场子得大，那么大场子日常生活当中不太好找。
0: 对，
1: 羽毛球是不是特别多？
0: 多，
1: 乒乓球多不多？
0: 多，还有就是刚说的篮球嘛，
1: 是啊，
0: 对吧？
1: 这三样可能相对更多的在孩子的学习项目当中，就健身强身健体的项目。
0: 是啊，
1: 所以一旦他打球了，你甭管说他有没有打篮球，有没有踢足球，但凡有这样的赛事，你可以带孩子进去去体验一下。
0: 嗯，
1: 有的时候简单的坐在观众席，就是呐喊那么一个多小时，或者说体验一下，回来之后，也许孩子，他比他在家玩一个小时平板不强吗？
0: 那肯定是强的，
1: 对
0: 不对？走出家门，而且原本也许他对于这项运动不感兴趣，结果你带他现场看了之后，感受了现场的这种比赛的氛围，自己亲眼看到了，是不是萌生了一些兴趣？哎，我想要报个篮球班，是不是？
1: 我就觉得有时候不一定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
0: 嗯、
1: 我觉得人生、孩子的成长，包括我们成年人都是，很多事情需要体验。
0: 对，
1: 你走了一场，你不对他抱有任何的期待和目的，我只是参加了，我只是作为观众在那个席间去观看了一场演出，你一定会有体会，你一定会有感悟，
0: 会有收获的啊。
1: 这种体会的过程是最珍贵的啊。
0: 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这场赛事大家可以在大麦网小程序上进行预约，从今天上午10点就已经开始了，一人一证一票，儿童也需要实名购票的啊，儿童你也需要提前去预约一下的啊，大家来自己看一下啊。
1: 而且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提示啊，就是如果说你经常约、经常爽约
0: 哦，
1: 屡次爽约将会限制啊本赛季购票的资格。
0: 你约了你又不去
1: 啊，这让我看到今天早上刷到的吧，是哪个平台来着发布的？是一个家长给自己孩子去在12306购票，然后连续购了3次，是上铺票，后来他连续3次就取消了，然后
0: 退票，
1: 直接限制他购票了。
0: 哦，3次，对对对，好像是有这个规则，
1: 是吧？
0: 就你连着取消3次，他会限制你购票。
1: 对，
0: 这个功能。
1: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大概的就浏览了一下，意思是只有针对年满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他们会根据就识别到你是这个年岁的，他们会主动优先帮你分配到下铺。
0: 下铺，
1: 对，像是幼儿之类的，他可能没有这个优先。
0: 哦，
1: 所以大家在购票的时候，你要了解他的一些规则啊。
0: 嗯，
1: 虽然说我们现在订线上方便，取消也方便，但是如果说你频繁的话，可能会给你后续正常乘坐带来一些约束哦。
0: 是是是，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要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20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

0: 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4: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5: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6: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7: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说一说啊，昨天晚上开始的啊，滁州全市集中夜查的一项活动啊。
1: 对，因为昨天发布之前，我们就看到了这条信息，我在想啊，跟我家电动车有没有关系呢？我要不要看一下，具体看一下，要有哪些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的，要调整一下
0: 啊。检查对象呢是覆盖全市各类重点场所，具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居民住宅类，高层小区呀、老旧住宅呀、经营性的自建房三合一的场所，还有像是公共经营以及民生场所类，商超、宾馆、医院、养老院各类酒小场所都包含在内啊。
1: 它主要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电动车停在哪儿，停的合不合适，规不规范，有没有消防隐患，有没有挡住主要的通道。你看啊，重点检查的内容，高层居民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违规停放和充电行为，
0: 是有没有？
1: 有
0: 有
1: 没有？
0: 有吧。啊，你们小区
1: 没有，
0: 自己楼栋下面瞅一瞅就知道了。
1: 这个一定是要物业啊，物业联合起来去做通知，然后去做检查。
0: 是
1: 啊。第二个是没有落实防火分隔，没有配备消防设施器材的，没有实行车辆分组停放等，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架空层，仍然在作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使用的，这个也是不合规的。
0: 对对对，我之前有听说过啊，身边有一些小区，他们可能是在一楼，那是属于叫一楼吗？一楼和负一楼之间，还是一楼和二楼之间有一个那种架空层，然后一开始是给停电动自行车，后来就因为一些规定啊、规范啊、调整之类的，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不能停在这充电啊。
1: 它是怎么上去的呢？
0: 你肯定是有小坡，
1: 坡
0: 是不是
1: 不小？哎，
0: 不小。
1: 那个
0: 就是那种架空层，
1: 反正他们有办法上去是吧？
0: 对对对，
1: 像这个也是禁止的。
0: 对。
1: 另外第三点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的违规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违规进楼入户、非限充电行为。现在像进楼入户的基本上是
0: 少了，
1: 是不是已经杜绝了？
0: 我们小区我近不能说半年吧，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感觉没有看到过再有人把电动车推上去的。
1: 因为现在电梯里面它会设置那种警报器，就但凡说你的电动车进去了，它能识别。你一个电动车杵进去了，你要是一个人还好，一个人好呢，它就吵你一个人。但是一电梯人都在里面站着，门不关，然后还吵，你好意思？
0: 电动车禁止入内。
1: 对，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0: 是，
1: 你说你能把它给运上去，你运不上去。
0: 哎，有时候那个就是那个监控的那个设备啊，喊话的设备，它太灵了啊。有的时候我遇到过那种小朋友就推个自行车上去，
1: 他也会在喊
0: 禁止入内，
1: 但是你稍微的按一下键啊，他也会就是能够恢复修复一下。
0: 对，另外第四点呢，就是自建房三合一、沿街的门店、夜间经营的使用场所等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
1: 等等等等啊，你们自己具体的看一下。如果我们作为小区居民，你觉得邻居啊，小区的居民啊，他们依然在做一些非线充电，电瓶车占据了主要通道、消防通道，你可以打电话给物业，但是你发现你们这物业不管事儿，松散，
0: 咋办呢？
1: 不干实事儿的这种情况，那你就直接拨打12315，你直接说我是哪个小区的，就是这个物业他给他反馈了，他不管。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安全隐患它会带来
0: 挺大的。
1: 是，你直接你匿名好吧，你也不说那我反映一个情况，我是哪个小区哪一栋哪一单元，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你是可以保护自己然后匿名去说这个事儿啊。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我们小区真的有人就打12345啊，然后去匿名反映小区里面，比如说外面的沿街商铺啊，它的油烟排放的那个口通道啊，它是对着我们小区里面的，然后大家就觉得说这个油烟味太重了，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吃饭的点的时候，听身边人说到，说打了好几次电话，咋回事呢？也给你反馈了啊，但是还是油烟在排放，哎，头疼，咋办呢？
1: 有一些小区，他们可能刚好是像你说的在沿街，沿街它就是一个商铺，
0: 对，
1: 商铺如果说有一些娱乐经营场所，它会有噪音，或者说一些餐饮机构，它会产生油污，这是住在楼上或者附近会受影响的居民，他们是最最关心、担心和焦虑的问题。
0: 是啊，
1: 但是其实我们都会各个行业都会有一些这个标准，你按照那个标准，比如说你的排放的口，它是否可以， 把它设在小区里边，对着小区里边的这个环境，它这个是有要求的啊。嗯、
0: 对，包括之前还说有油烟净化的那种设备，
1: 对对对，就是不像以前一样，我们到很多的饭店吃饭的时候，您发现那个乌烟瘴气的，
0: 嗯嗯，
1: 对吧？那个烟很呛人。
0: 嗯，
1: 现在都是有那种更环保的这种设施，虽然价格贵一点，
0: 嗯，
1: 但是这是要求，就是标准。你要是从事这一行，那你就必须是使用这样的一些产品，
0: 安装起来，用起来啊。
1: 如果你觉得它是不规范的。不符合要求的，
0: 接着投诉，
1: 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你都不敢开窗户，你每天就是说都受各种噪音的影响，
0: 是、
1: 你可以反映、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存在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对于规则不了解，我们自以为
0: 它是违规的，
1: 它是违规，但其实它可能不，有些人他可能敏感的点儿不一样，就对你来说他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他来说他觉得不行不行，这个
0: 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1: 对，这个时候就不能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而是要根据标准，
0: 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也不一样、或者你那边反映了，那边和隔两天确实好一点，但再过一阵你发现好像又开始了，也有
1: 我想说的就是标准，它是有一个行业内的标准，就像有些人喜欢安静，有些人喜欢热闹，有些人喜欢辣，有些人喜欢淡，对吧，你不能说喜欢辣的那个人你就哎，你这个人那个口味有问题，
0: 或者跟别人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你就只点辣的吗，你得肯定得兼顾所有人，
1: 我们这
0: 对不对，
1: 这解释有点偏了啊，越解释越乱了。
0: 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滁州学院传来了新消息啊，我还在想，我说滁州学院这不放假了吗，传来什么新消息了呢，滁州学院的本科发布多则招生录取工作快报，来看一看啊，滁州学院2026年今年江苏艺术类的本科提前批次第二小批，体育类的第一批本科平行志愿录取工作圆满完成，你看它针对于不同的省份，它的录取的最低分呀、平均分、最高分啊，包括录取人数它都是不一样的，它对于江苏的啊，江苏那边的考生，如果你是美术类的啊，报了咱们滁州学院的，录取人数是15人，最低分498分，最高分508分。江苏音乐类的呢，咱滁州学院总共录取了10个人，最低分477，平均分481.8，最高分491。那对于像安徽省的，它又不一样了啊。对于我们本省的体育类的，录取70个人。那体育类它还分为体育四项，还有健美操啊、啦啦操之类的啊。这个细的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啊。现在滁州学院，我感觉就是比以前，比我们那会儿，我是13年毕业的。比我们那会儿就越来越有名气了，就大家都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愿意报考的填报的人也涨了，对，
1: 他也在不断的上新的台阶啊。然后现在我们那会儿还有专科，
0: 是、
1: 专科院校啊，然后还不叫专科院校，就是师范类专业，
0: 叫师范类，
1: 对
0: 吧？对，
1: 最初我们进滁州学院那会儿还不叫滁州学院，
0: 叫
1: 滁州
0: 师
1: 范。
0: 哦，
1: 是不是叫滁州师范的？哎妈呀，
0: 我不知道。
1: 然后毕业了，
0: 补修。
1: 不，毕业了之后，就是我们是升本成功嘛。
0: 啊，
1: 那叫滁州学院。
0: 啊，就你最终拿的毕业证的名字上面写的是滁州学院。
1: 对对对，我们那会儿上的是三年。
0: 嗯。
1: 你正儿八经你本科的话，你是要四年的吧？
0: 是。
1: 那会儿大伙儿上的都是三年，然后等我们毕业了之后，后面就有四年的了。
0: 嗯。
1: 然后分数自然录取分数线也就变高了嘛。
0: 对，最近啊，大家高考完结束的啊，已经在陆续关注自己所投报啊、所那个填报的志愿的学校的分数线啊，有没有出来，自己具体被哪所学校录取了啊？慢慢慢慢的啊，官方都会发布通知的啊。
1: 等通知吧。
0: 对，通知书也快了吧？应该。啊，等等，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南京北站封顶了。前段时间有朋友开玩笑说，南京北站那不就是咱们滁州的那个动站吗？你知道这样开玩笑，意思是南京北不是靠近我们滁州东吗？往东的方向，
1: 就是太近了嘛，
0: 往西往，
1: 感觉像是一家人一样。我确实，我们也是双圈核心城市嘛，一个是河北都市圈，还有是南京都市圈。现在坐高铁的话，我们离南京最近。啊，是最便宜的，哎，最便宜的，
0: 最快的，
1: 最短时的17
0: 分钟，
1: 对，
0: 正常的话好像也就18分钟吧，
1: 这是一分加一分加一分，差多少？
0: 对，就是你
1: 是
0: 刚上去检个票上去，还没好像还没静下心来呢，快到了。
1: 有时候看别人站着我的座位，我就让他站着了，我自己在旁边站着。
0: 我要不我站一会儿呢？
1: 对，两个虽然都读站字，但是字儿不一样。他占了我的座位，我就让他坐着。不劳叫他起来了
0: 啊！
1: 我反正也就在那个中间的链接处，
0: 是啊，
1: 站个十七分钟
0: ，
1: 也就到了刷个手机一会儿的功夫。
0: 真是，来看一看啊！昨天7月20号，南京北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将封顶。那在新建南京北站站房高架层的建设现场呢，当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入模，也标志着站房的混凝土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了。项目建设由土建结构施工转入到屋面钢结构的拼装，二次结构的施工

0: 及装饰装修阶段，为推进后续站房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南京北站建成运营之后呢，将会成为沪渝蓉沿江高铁重要的枢纽性节点车站，也会进一步完善南京铁路枢纽布局，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对于我们滁州的朋友来说，我们的眼光可能更聚焦的就是我们的几条链接点就变得更加的顺畅了。你比如说我们的滁宁城铁，随着南京北站的建成运营之后，那这条线路也就打通了最后的一公里。
0: 是
1: 2027年，我们滁州的朋友，你要是坐滁宁城铁，那真的就是一站式到南京了，
0: 直达南京哦。
1: 对，
0: 期待一下2027就明年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北沿江高铁的顺利通车，也会随着这个运营之后一并顺利的链接上。我们去合肥也不用再转道了、也不用开车一个半小时了。
0: 可不嘛，也不用去全椒转高铁了。
1: 我最近去合肥坐那个车我觉得好难受。
0: 怎么搞的呀？坐的什么那种私家车是吧？
1: 是电车。哎，
0: 电车。
1: 你们有那种感觉吗？新能
0: 源车。
1: 就是我有一点晕车啊，但是随着我这么多年我经常坐油车或者开车，我觉得大多数时候我也坐身边的人的那个车，我觉得还行，还凑合。甚至我坐大巴车，有时候往前坐一坐或者往中间坐一坐，不往后坐我都能接受，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去合肥坐那个车，哎呦，我就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0: 晕车还是有点晕，或者说跟司机开车的那种速度呀。
1: 我坐的是那个车，电车。
0: 哦，是电车是吧？
1: 我很少坐电车，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电车。
0: 这么长时间，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0: 这么长时间。
1: 挺长的吧，
0: 是吧？
1: 就是坐电车最长的一次。
0: 哎，坐车这个真的，有的人买车开车还晕呢，真有。
1: 你不开了，
0: 我身边真有。
1: 那你就是
0: 他就不开了，把车卖了。
1: 你就是坐车的命。
0: 坐车也晕，开车也晕，咋办？
1: 那咋搞？
0: 坐高铁。
1: 但是我还真是有个别，我还看到过在那个火车站，这得说起来好多年前了
0: 啊。
1: 那会儿第一次好像去北京吧。
0: 那还挺远的。
1: 哦，不对，去山东枣庄，我想起来了。然后我看到一个阿姨，她拿着塑料袋一直在
0: 火车
1: 我觉得坐火车好舒服。
0: 晕火车是吧？
1: 晕火车。还有人晕高铁，这也是几年前。然后有一次去黄山吧，那时候滁州还有直达黄山，那趟车我坐了将近5个小时吧，还是3个多小时，我忘了啊。然后就有一个也是一个女性
0: 晕高铁，
1: 对，我就明显感觉她很痛苦。他很痛苦，然后也身上也背了那个白色的塑料袋。对，我就知道他晕高铁。
0: 哎，但是我坐高铁坐火车的这个经历当中还真的没遇到过像他们这种
1: 绝大多数
0: 都不晕。
1: 对，高铁呀火车
0: 这种
1: 一般来说很少会晕，但不能排除说只极个别还是有。
0: 他那属于晕的严重的。对吧？那要坐私家车、坐客车、坐大巴车，那他估计晕的那就更受不了了。
1: 然后我当时在想，这么好坐的车他都晕，他能坐什么车呢？
0: 我不出门，我不坐车，我就在家。
1: 有一种车
0: 啊，
1: 他绝对不晕。
0: 自行车，
1: 就是那种敞篷的
0: 电动车，
1: 那个、叫拖拉机。
0: 拖拉机吗？三轮车吗？
1: 我小时候就喜欢坐那个车，颠吧颠吧颠吧的，然后又
0: 好玩。
1: 这360度无死角的
0: 拉风
1: 舒服。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2: 幸福感越来越好。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1: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欢迎大家继续在此刻啊，来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刚刚一直在聊吃，一下把我给聊馋了。其实这会儿离下班点还有一会儿，也不应该到馋的时候。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嗯，我不知道每个人对于馋的时节是不是有不同啊？
1: 就季节时节，
0: 我就这个时段，嗯，特别馋。
1: 是这个时段，还是说这个？
0: 就这个阶段
1: 、啊、我以为说每天到这个时段、
0: 啊、不那我表述有误啊重新更正一下，就是这个阶段特别馋、就一旦你打开了那个胃口之后、那一段时间、你就必须要吃到足够的量
1: 自己想吃的东西，
0: 就甚至那个东西可以不太好吃，但是你的量一定要达到、
1: 都在乎量了是吧，
0: 你得吃饱啊，
1: 你这要是咱收音机前的正在减肥的，
0: 我感觉我是在解决温饱问题，就温饱问题也一定
1: 不仅要吃饱，我还要吃多。
0: 对，就属于那种能吃的人，属于吃饱了还能再多添几勺子。
1: 我就怪佩服你的冉姐，因为我跟你以前也经常、也算是经常出去，有时候吃一些小吃之类的。
0: 那会儿在做就帮你忙的时候，
1: 对，然后我就发现，你真的是瘦，但是你的饭量一点都不小哦。
0: 哎，真是就属于那种让人讨厌的，怎么吃都吃不胖的。
1: 那人家在费了多大劲减肥的人啊，
0: 吃馒头、喝水都胖
1: 死嘞。
0: 但是差别是什么？我也真心实意的跟大家讲，不是那种说瘦的人他吃多然后还不胖。他其实一定要付出什么，他肠胃不太好，
1: 肠胃不好、
0: 不是100%，但是我一直认为我肠胃挺好，但是有一年我去检查，我发现哦，原来我肠胃不太好、其实要挑东西的，就人上了年纪之后你一定要挑那种好消化的，
1: 健康一点的。
0: 现在货架上那些五颜六色的零食，再见那是青春的回忆，
1: 我发现我现在也是的了，我以前很喜欢吃零食，我现在有的时候去超市啊，去那个什么期货街之类的零食店，我突然不知道该买什么了，
0: 不知道买什么。
1: 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我喜欢吃零食吧，我晚上经常9、10点喜欢吃那些乱七八糟小零食，我现在竟然不知道我该买什么吃什么，我说难道是因为我上年纪了，
0: 你已经进阶了，
1: 变了，
0: 就你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了，关注家人的健康了，
1: 对，可能就是你看到了也没有说直接考虑健康，就提不起兴趣了，好像
0: 那就
1: 过了那个时段
0: 了，阶段性的胃口疲软了。
1: 都有可能，
0: 甚至我们现在在货架上买东西的时候，我要挑那种比如说低脂的、低糖的，
1: 看一看
0: 配料表已经不算什么了，配料表已经是普重了，
1: 看一看它的成分表，
0: 我看它的能量 表，对，它这个每100克的能量是1000多几百还是2000多，它里面含有的脂肪蛋白质啊，然后钠呀、盐啊、糖啊、你们看这些东西吗？如果你们是健身一族，或者说正想要去做稍微的一些健康的调整的话，你要看的，你一定要看的，
1: 要多去学多去看，
0: 是。
1: 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啊，热点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刷到的时候，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有点觉得好笑。最近湖北宜昌的一男子啊，他发布了一个省钱旅游的视频，引发了热议啊。一男子啊，带着家人朋友在内蒙古旅游结束了，他心想说，感觉5个人花5000多元的机票好贵哦。灵机一动，于是人家花了3000元买了一辆2手面包车，准备自驾返回。我们来听听看啊，他这边有一段视频啊，来听一下。
2: 哥灵机一动买了辆2手面包车自驾返程，结果搭进去24000。7月19日，当事人螃蟹哥告诉九派新闻，一家人从湖北宜昌到内蒙古旅游，来时300元的机票，返程变成了1000元，为省机票钱，顺路游玩，花2800买了辆2手面包车，还没出内蒙古，车就坏在了路上，拖车花了8000，修车花了2300，车子没有空调，从牧民家买的3000多的羊肉、400多的酸奶全坏了。
3: 就塞一个4000多块钱吧，一共能怎么办呢？
2: 家人无奈改成高铁，只剩他和同伴顶着高温暴晒驾车30多个小时返程，十分煎熬。螃蟹哥郁闷不已，被全网嘲笑亏麻了。但是峰回路转，有商家看中了这辆面包车的流量价值，高价收车，帮他回本所有开销。
0: 哇，
1: 哎，最后你别看，还是个完美的 ending 呢，是不是的？
0: 怪不

0: 你今天还用英语来了一个
1: ending，
0: 应该是 ending 吗？
1: ending ending，
0: 你猜到了开头，
1: ending，
0: 开到
1: 你
0: 可能也猜到了结局，但是你猜到的结局跟他的结局不一样。
1: 对，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心想，我觉得好搞笑，你知道吗？本来是机票贵，
0: 他竟然还用到了《醉翁亭》里的一句话
1: 啊。
0: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
1: 3000块钱的面包车，那确实怪便宜的哦。
0: 我绝对不敢这么干。
1: 那关键
0: 小哥
1: 便宜了，
0: 因为刚刚露了小哥的这个真容嘛。我觉得他那个样子就是得开那种什么特斯拉呀，
1: 感觉像不差钱的啊，是不是？
0: 感觉像不差，怎么买了
1: 吃大亏了？
0: 真是吃大亏了，
1: 3000多买的这个二手面包车，车上还没空调，然后呢自己买的一些当地的特产，什么羊肉酸奶，没得空调啊。
0: 我跟你说，如果是我
1: 的了，
0: 如果是我啊，别人送我一辆。说我这车就借给你开，我油帮你加满，然后回去呢，我这辆车你想怎么用怎么用，我都不会要，
1: 我不放心，
0: 我开不了车，我开2个小时都犯困的人，你让我开
1: 30多个小时，
0: 那不可能的事情。
1: 哎呀，还蛮想省钱的，对，结果啊，结果也不亏啊，最后你的车被别人看上了，这是一辆有流量的车，
0: 但这事儿不能复制啊，各位，
1: 对，
0: 不能复制，只是他一个人闯出了一条峰回路转的路径，
1: 新路径啊，
0: 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啊，
1: 对，而且当事人表示了说，当时是觉得有点难受的，后来回想一下这一段特别的经历呢，又觉得挺好玩的，如果再来一次，他自己还会去买车，但是肯定会提前检查好车况。
0: 你这啊，
1: 还是会买车是吧？
0: 还是会买是吧？不爱开车呀，真是。
1: 你的车况真得检查好，半路再坏了，你再去修，再去找拖车的。我的妈哎，成本又往上翻了哦。
0: 你自己考虑吧，反正花的是你们口袋里的钱。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以上就是今天1.5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11点呢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了，
0: 再会喽，
1: 拜拜。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天气。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22号滁州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预计未来10天，全国范围之内都会出现多高温的天气，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会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度，局部地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9到41度。21号之后，长江中下游及其南的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会在35到38度之间。所以大家出门要注意关注气温情况，做好防暑降温防晒的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的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在25号之前呢，滁州都是多降水的过程。那23号，滁州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25到27度。24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5到28度之间。25号是多云，温度是26到34度之间。下面我们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和夜里，我省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是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是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今明两天呢，淮河以南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强降水的时段主要是集中在21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是暴雨到大暴雨，单点的最大降水量在100到150毫米之间。22号江淮之间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那么降水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23到24号全省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5号之后全省都是以高温晴热的天气为主。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信息。南桥精准服务护航群众就业创业。 今年以来，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聚焦新就业群众、求职群众、创业人员等重点服务对象，搭建全链条服务平台，推出系列暖心惠民服务，持续优化辖区就业创业生态，切实解决群众就业创业急难愁盼的问题。该中心锚定稳就业、促创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目标，把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全面打造三公里就业圈，建立重点群体一人一档、一对一帮扶机制，落实失业帮扶等兜底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同时积极开展春风行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等活动，创新推出线下专场加直播带岗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人才需求。截至目前，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2场，服务企业321家，发布岗位630个，接待群众咨询1900余人次，帮助109人达成就业意向。另一方面，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和市场用工导向，该中心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覆盖城乡劳动力、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转岗失业人员等群体，聚焦现代服务、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领域，采取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岗位适配的能力，助力群众技能增收、稳定就业，持续为辖区产业发展输送优质人才。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和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该中心健全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权益保障、交通安全等主题活动，联动街道以及友好商家、合伙人单位，提供社保咨询、法律援助、健康服务、积分兑换等便民项目。近期在新就业群体友好型街道建设启动仪式上，该中心现场接待咨询150人次，完成求职登记20人。

0: 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在过去五年，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当中，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过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量也还在提升。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招聘数据也印证了 AI 人才的紧缺的程度。
1: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2: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1: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3: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15度收窄到-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1: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4: 在有色金属行业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啊，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1: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4: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1: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

0: 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提前先行建设一支超千人的人才队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24.8%，职位数同比增长10.6%，其中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2.62%。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求职者专业背景也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当中和您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后半段时间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信息和内容。那20号的时候呢，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么新出的19条举措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首先就是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的问题，这一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且加强价格的监管。另一方面，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新政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后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关注近年来天长市紧扣地方主导产业发展需求，以政府牵头校企联动赛教融合为抓手，创新构建全方位阶梯式多元化的产教融合育人体系，打通技能人才培育成长就业全链条，为皖东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职业教育赋能产业，机制先行筑牢根基。天长市人社局牵头建立政府主导、部门统筹、校企共建的常态化育人机制，彻底打破校园与产业的人才培育壁垒。依托天长市高级技工学校教职教资源的优势，当地持续深化校企深度合作，联动天康集团、盛华波汽车、新博铝业、天祥集团等80余家本土龙头企业搭建实训基地，共建人才培养平台，推行双师共育的模式，实现课堂教学对接车间实操，专业知识匹配岗位需求。同时，天长市高级技工学校深耕技能大赛加大师工作室特色育人路径，以赛促学，以将带徒，搭建技能人才成长优质平台。育人先育德，强技先强能。天长市坚持校内筑基、企业赋能的阶梯式培育模式，兼顾学生技能提升与素养锤炼，让学子成长有路径，成才有支撑。校内培育阶段，学校依托精细化管理和丰富团学活动，锤炼学生责任担当与综合素养。依托完善的培育体系，天长市高级技工学校搭建起师资深耕、国企就职、企业骨干、升学、深造四类多元发展路径，适配不同学生成长需求。企业培育阶段，合作企业推行一对一、师徒带教、系统化岗前培训和阶段性岗位。

历练机制，为学子量身定制成长方案，实现学生从青涩学子到专业技术人才的无缝蜕变。立足皖东，服务皖东，是天长校企协同育人的核心导向。当地以订单培养、实习就业一体化模式，推动技能人才就地培育、就地就业、就地赋能，打造学校育才、企业用才、地方留才的良性循环。

再来关注日前滁州市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及就在滁州挺好就业矩阵夜市招聘会顺利举办。本场招聘会由市人社局主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及各县市区人社局共同承办，市县联动同步开展七场活动。主会场设在滁州市农歌会广场，共组织105家重点企业，带来2477个优质岗位，涵盖制造、服务、新兴业态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根据统计呢，招聘会现场共收到简历1169份，初步达成意向423人，发放政策宣传资料1000多份。此外，招聘会现场专设政策宣传与就业指导台，为求职者提供社保、培训、创业等精准的解读，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扩大求职供岗覆盖面，提升求职者参与度。夜市氛围轻松亲民，有效拉近了企业与求职者的距离，推动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活动反响良好，求职者积极参与，供需对接实效显著。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招聘会进一步擦亮了就在滁州挺好就业服务品牌，推动稳就业、促匹配工作成效。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信息。我是主持人小凡，同时呢也提醒您关注我们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停城950。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一则网友的信息，2024届高校毕业生啊，在2026年参加了工作并且缴纳社保超过6个月，公司呢是滁州的小微企业，那想了解是否可以申请领取一次性就业补贴。根据这位网友的信息呢，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给出了回复。那经过核实呢，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有关稳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相关规定，一次性就业补贴的申领条件为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到小微企业稳定就业，签订六个月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每人3000元的补贴。那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的自然年，也就是1月1号至12月31号。那这位网友是2024年毕业，2026年就业，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就不属于毕业年度内就业，所以呢，是不符合一次性就业补贴的申请条件的。还有一位网友咨询滁州市定远县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退休金当中的基础养老金的标准是多少，分为几个档次。定远县人民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社保账户总额小于9000，基础养老金为215，那大于等于9000，小于3万，那养老金为245，大于3万，基础养老金为275，分为3个档次。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的信息。2026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了，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6到13周岁均可报名。那么暑期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还有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等等，可以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当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给大家提供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号，你也可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同时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是亭城950。那每天我们会推出一些便民服务信息，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直播的活动，通过抖音平台和大家见面。那彼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和主持人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什么名字？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4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

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学校呢会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50%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的官网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学校按照规定将拟引进对象人选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办理相关的引进手续。引进人才按照全职方式引进聘用，由学校与引进人才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岗位职责以及工作任务和目标。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制，需要与招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并且按照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学校将会根据岗位报名的情况，不定期的组织面试考核，相关信息也会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实时更新发布，名额招满即止。那被引进人才与原单位之间产生的合同、经济等纠纷，均由本人负责解决，并且承担相应的这个职责。那引进人员报名时，需要真实、准确、有效地提供应聘的信息。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随时取消其应聘的资格。资格审查是贯穿于招聘工作的全过程的。你聘用人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档案的这个调档到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正式报到，对没有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提供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会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按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电话0550-3854-616。那组织人事处联系方式，杭老师或者是王老师，联系电话0550-3854-629，0550-3854-629。那通讯地址呢是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邮编239000。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今天感觉还行哈，
1: 嗯，
0: 天气
1: 这是还行吗？我觉得热啊，
0: 算得上是雨过天晴之后的有点小热。
1: 对，然后呢，这个阳光也是非常的刺眼哈。
0: 阳光稍微有一点点刺眼，其实还好啦，其实温度其实还好啦。
1: 是，
0: 就是刚刚下过雨之后，感觉那个下雨的时候那个天气，虽然说雨怪多的怪大的，但是挺凉快。
1: 然后今天的话就是猛的一下有一点热，其实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太适应哈，
0: 稍微有点小热，其实还没有到热的时候。
1: 最主要的是热的时候到了，但是它的这个温度还没到，
0: 是，
1: 对吧？
0: 是是是，别着急。
1: 嗯，过两天
0: 该来的肯定会来的，
1: 过两天给你好看啊。
0: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明两天淮河以南有较明显的降水，强降水主要时段为21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到大暴雨。那么23到24号，全省呢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5号之后呢，全省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那么高温方面，今明两天淮河以北西部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29到30号，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0: 今天阴天24到31度，明天中雨25到29度，后天持续中雨25到29度，本周五小雨25到32度，然后明天开始将会迎来3天的降雨。
1: 嗯，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就是今天洗刷刷
0: 是
1: 就是做起来哈。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明后天的话不在家，咱们就不要把雨、把东西衣服啊什么的给它晾出去了啊。
0: 是是，明后大后天啊、有3天的这个降雨。温度其实也还行，稍微降一丢丢丢丢丢。
1: 对，就是变成了29度了啊，29度左右。但是呢
0: 没啥变化感觉。
1: 本周五的话呢这个气温会逐渐的升高，下周呢我们可能会迎来一波高温天气哦，
0: 34、35度的样子吧。
1: 是啊。
0: 嗯，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郑源
1: 带来的包容。

0: 歌曲来自郑源的《包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儿。
0: 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说说什么呢？
0: 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家常菜吧。
1: 哦，
0: 就是有没有一款家常菜是你的挚爱，无论走多远。都是你想念的那道菜
1: 哦，时不时的隔了一段时间没吃的话呢，还会想着我拿出来吃吃去。
0: 是，
1: 嗯，
0: 家里面的，
1: 对，可以跟我们。

0: 起来聊一聊啊。
1: 挚爱美食。
0: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廷臣九五零，你有吗？
1: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我奶奶做的菜。
0: 哦。
1: 做的那个炒面。
0: 嗯。
1: 哎呀。
0: 哎，味道绝了。时不时的就会想吃，
1: 想到了就会流口水的那种。
0: 现在如果说回老家的话，还会让奶奶做。
1: 嗯，对，
0: 是吧？
1: 是。继续分享歌曲，朋友们可以开始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订阅号做到
0: 廷臣九五零。
1: 继续分享来自于胡六六所带来的
0: 看破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胡六六所带来的看破。
1: 没错，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去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陈说今天来的早不点歌
0: 啊，也行，那就什么
1: 淘气
0: 什么歌都送给你好不好？
1: 是是是，
0: 今天所有的歌都给你
1: 打包打包。
0: 嗯，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送给大家来自于谢霆锋
0: 带来的因为爱所以爱。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正常的中远程的弹道导弹，
5: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6: 国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7: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8: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7: 是的，我们继续回来，继续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以及则信息啊。
8: 嗯。那么让孩子自信表达，在成长路上拥有专属高光舞台，2026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啦。
7: 没错，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
8: 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
7: 6到13周岁均可报名，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
8: 153-5714-1343。
7: 同时要记得微信同号哟。
8: 是哈，仍然是153-5714-1343。
7: 如许说啊，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比我幸福》。
8: 好的，再来看到杨阳阳，他说，菠萝古老肉，但是呢，我自己不会做，所以呢，我就时不时的点着吃。
7: 这个菠萝古老肉其实还不错，里面有菠萝，然后那个肉是炸过的。
8: 对，他这一说就让我想到了我特别喜欢吃的一家的，那叫什么肉来？锅包肉。
7: 哦，
8: 对，然后
7: 它两个有点相似，
8: 有点像，因为都是甜口嘛。
7: 对对对。
8: 然后我就还蛮喜欢吃，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着做过的哈，就是均以失败而告终，太难做了。
7: 是，这个确实是挺需要技术的，那个炸包括各种，反正它挺复杂。继续来看到青青手想要点播一首，右手边。
8: 好的，
7: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高五人
8: 所带来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0: 歌曲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继续来看到信信哥说，今天想要听一首追梦赤子心。
1: 好的，再来关注到瑶瑶，他说我喜欢吃火锅，哈哈。
0: 哦，那你到哪儿都能吃。
1: 对，随随，但是现在的火锅其实也是种类蛮多的、啊、
0: 也有可能他说的是在家里吃的。
1: 对、嗯、像什么牛油火锅啊，老火锅啊，重庆老火锅啊，
0: 各种
1: 酸汤火锅啊，番茄火锅啊，对不对？
0: 还有那个什么粥底火锅，对吧？
1: 是是是，就是轮番吃一遍吗？还是说有一个是你非常喜欢的？
0: 圆圆说想要听一首你的传说。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
1: 梁静茹所带来的温柔。

0: 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温柔，很经典，很好听的歌曲。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继续来看到麦琪说想要点播一首房间里的大象。
1: 好的，再来关注到玉环环，他说就喜欢吃各种家常的菜啊、我妈妈做的超爱的
0: 哦，
1: 妈妈的味道啊，家的味道。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光良
1: 所带来的右手边。

0: 歌曲来自光良的右手边，来看到风华说想要点播一首 Letting Go。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涛，他说我特别爱吃外婆做的红烧肉，绝了。真不错哈，
0: 红烧肉每一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就是可能什么酱油啊醋啊，就是调料放的不一样嘛，然后这个做出来的口感也是不一样，
0: 感觉红烧肉没有见过不好吃的。
1: 也有啊。
0: 是的，继续来看到红红说想要点播一首阴天快乐。
1: 再来关注到朵一，他说今天不点歌了，就听你们放呗。
0: 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陈晓东，
1: 比我幸福。

0: 歌曲来自陈晓东，比我幸福，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温岚带来的眼泪之道。

0: 歌曲来自温岚《眼泪》，知道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周杰伦所带来的《断了的弦》。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琪琪说想要点播一首什么都可以。
1: 好的，再来关注到花语，他说我特别喜欢吃我爸做的饭，超好吃，他的土豆丝绝啦。
0: 哇塞，
1: 哎，土豆丝
0: 确实，
1: 家常菜，但是想把它做得更好一些，其实是需要一些功夫的哈，
0: 不容易其实。晶晶说想要点播一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1: 谁的呢？
0: 新乐团
1: 带来的《假如》。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川兄所带来的新的城内。
1: 是的，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默默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房间里的大象。
0: 看到方糖他说今天真的好热好晒啊。
1: 确实
0: 没关系，下周更热更晒啊。是不是有劝到你
1: 不能说点好的吗？
0: 越听越难过哈。
1: 继续来看到平安哥说想要点播一首 Letting Go。
0: 好的，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这个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杨丞琳，
0: 带来的房间里的大象。

0: 歌曲来自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1: 陈奕迅所带来的《阴天快乐》。

0: 歌曲来自Eason陈奕迅的《阴天快乐》，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喽。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资讯都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日前，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之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一次跨越百万吨台阶。
0: 文体方面消息，北京时间7月20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的进球1-0击败阿根廷队，夺得队史世界杯第二冠。
1: 20号，谢霆锋微博。

0: 证实其父亲谢贤去世。谢贤生于1936年，在50年代踏足娱乐圈，晚年仍然屡创高峰，于2019年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
1: 健康生活，夏季吃西瓜提示，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以200到350克为宜。西瓜中呢含有大量水分，饭前或饭后立即食用可能会影响消化，最好在两餐之间吃。严重的口腔溃疡患者、消化不良及脾胃虚寒的人、糖尿病患者、孕妇、肾功能不全患者等，吃西瓜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吃太多容易刺激胃肠道，引起身体不适。
0: 来关注一则科普小知识，香蕉是草不是树。香蕉是芭蕉科芭蕉属大型单子叶草本植物，看起来像树干的部分其实是假茎，是一层层叶片包裹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假茎只能结一次果，所以结束之后呢要将其砍倒，而香蕉在土里真正的茎并不会受影响。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20日，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员和组织。
5: 随着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送电成功，7月19号，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滑试验正式启动。动车组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安徽省目前已经有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姚海区和肥东县交界处，为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兴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是安徽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计划在2026年竣工投用，未来将成为合肥高铁枢纽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为区域铁路网高效运转注入新动能。
4: 7月20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高招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院校录取最低分，司法类及其他提前批院校。
5: 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之就在安徽招聘活动近日在安徽启动，7月到10月份全省范围内将开展百日服务攻坚、百万岗位推送、大型公益招聘专项行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通过高频次组织线上线下的招聘活动，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98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发挥

0: 震的作用。
1: 根据安徽省税务局消息，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六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6%。
0: 近日，桐城六尺巷景区正式发布《六尺巷景区静音管理规则》，明确自2026年7月25日起，景区全域全面推行静音。

0: 吴敬朱然博物馆珍贵漆木器特展在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开展。朱然墓的出土四件禁止出国展览文物首度同台亮相，其中漆木机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修漆木机实物，出土40余年来首次以原件面向公众展出。
1: 五颜六色的洞洞鞋因为造型新颖、轻便舒适，深受不少消费者的喜爱。然而穿着它乘坐扶梯时被卡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洞洞鞋更容易被卷入呢？消防员实测显示，洞洞鞋因为材质柔软易变形，鞋头较大，鞋身较宽，与扶梯舒持板之间产生摩擦之后很容易被卡住，从而引发摔倒、绊倒等危险。穿洞洞鞋乘坐扶梯时要注意几个方面：一、上下扶梯要及时上下；二、不要把脚碰触到自动扶梯的边缘挡板位置；三、穿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把整个鞋身放在黄色的安全线以内，规范文明乘坐。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三角方面，我们接下来关注25号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战徐州队。25到26号，徐州市民和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的入园政策，不含园内收费项目及夜游项目。
1: 2026苏超要强少年团世界杯小旗手刘安吉亲临世界杯决赛现场，圆了自己的绿茵梦想。看完跌宕起伏的精彩赛事，他深受触动。他说：说到啊，人生一定要有目标，身处逆境也绝不轻言放弃，拼尽全力努力奋斗，不留遗憾，这就是最珍贵的成长。
0: 最近啊，在无锡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们穿上了一款更透气、更凉快的新款工作服。相比过去含棉量仅30%的老款，新工装含棉量翻倍，并同步搭配可拆卸冰袖防晒面罩和颈罩，形成基础工装加防暑单品一体化清凉套装。同时优化了多口袋、工具挂位等实用设计，反光条的宽度提升到不低于50毫米的 3M 高亮标准。大幅增强了夜间作业的安全性。目前无锡市一线保洁清运养护人员已经全部换成了换装。
1: 夏夜的玄武湖畔，歌手陈静是开麦，保安举着严控60分贝提示牌在旁边贴脸开大，这画面啊，尴尬又好笑，细想又有点心酸。年轻人的野生音乐会热闹治愈，但一支乐队是情调，7、8个乐队同时开麦，那就是分贝超标，吃不消。元芳不想扫大家的兴，所以啊，只是让保安大叔举牌提醒。但柔性管理有温度，缺力度，与其让保安举着牌孩子尴尬站着，不如把规则定清楚，把空间画明白，把科技用到位，用制度把自由与秩序缝合在一起，这才是对城市烟火气最体面的守护。
0: 7月20号下午，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前往韩国釜山的旅客陆续办理值机边检手续。下午2点45分，随着东方航空 MU2791 次航班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起飞，南京至釜山直飞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行。该航线每周一、二、四、六日运行。

0: 每周共五班。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0: 敢去买。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依然听了两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觉得这样的夏季就应该多听歌多讲心，真的把身体给照顾好。虽然说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一上秤我的天，怎么能放纵自己胖了，你知道对一个小技术来说的话，胖个3-4斤是什么概念啊？天哪，今天就惩罚自己啥也不吃啥也不喝，是不是啥也不吃，看看控制个3天能不能下来。这个体重这个就是给你来限的哦，看你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了。你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那么你就要严于律己。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天热就没精神，那你可能是缺钾，还真是。我这两天就是补钾补的，就是补钾补的有点过头了，所以食欲才会特别好。
1: 一旦要是缺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系列不适的症状。那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乏得慌，没劲儿。因为啊，钾一旦缺乏之后，它就会影响到咱们肌肉的收缩功能。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呢，缺钾还会导致心律失常。如果长期缺钾，甚至啊，有可能引发像胃肠道的功能紊乱，出现腹胀啊、便秘等问题。下面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咱们饮食要做调整，增加像富含钾的一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香蕉啊、土豆啊、菠菜啊、蘑菇等等。适当的呢，也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在咱们大量出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啊，可以选择适当的饮用一些含有适量钾的电解质饮料，来快速的补充流失的钾离子。第三一点呢，也可以避免过度摄入不健康的一些含糖过多的或者是过度加工的一些食品，这样控制高糖高盐的食品的摄入之后呢，进而呢可。

0: 以降低钾的流失速度。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娄志坤。上背部肌肉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肌群，它是作为核心肌群的一部分，对于稳定我们的脊柱、维持我们的身体形态，还有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背肌呢，在平时伏案工作的时候呢，会长期处于一种放松或者是拉长的状态，显得我们的背肌跟胸前部的肌群相比来说呢，是比较松弛无力的。前侧紧张的肌群会拉着我们整个脊柱向前方去倾斜，就会导致一种现象叫做弓肩驼背。同时呢，因为弓肩驼背这个问题呢，会导致我们胸腔受到一定的压迫，导致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功能也会下降。
2: 背肌力量不足不仅会影响体态，而且还会让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影响到呼吸系统。那怎么样才能练出强壮的后背？比如这样的 T 字收缩，两臂打平向上发力，感受肩胛骨在向中间挤压，再或者这样的两头起动作，也能刺激到我们的背部肌肉吗？除此之外，还有网友们挑战新难度，在两头起的基础上增加了小道具，在身前身后传递水平，这些动作真的能锻炼到后背吗？到底适不适合您呢？
1: 这个 T 字收缩呢，是我们网友们经常用来练背的一个动作之一。那么这个背肌的训练呢，它可以有效地动员到我们背部的肌群，让我们的背部看起来更加紧实有力，也会让我们的核心更加的稳定。但是经常有网友们他的上背肌力量不够强大，那么为了让这个 T 字看起来更加的幅度大，会用惯性，用身体的速度来完成这个 T 字训练。所以呢，这个动作速度过快的话呢，会引起腰背部的代偿。两头起这个动作呢，网友们经常把它叫做小燕飞，但是呢，两头起对于我们腰背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腹部只有一点支撑的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我们腰背部肌群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传递水平这个训练方式呢，对于经常健身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集娱乐性和趣味性于一身的一种训练方式。但是对于不经常健身的、核心力量不够强的这部分人来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有一定的难度。
2: 对于没有运动基础或者核心力量较弱的朋友们，这几个动作咱们就不要盲目跟练啦。今天罗老师也给出了针对性的运动处方，两个动作带您增强背肌力量，安全又
3: 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那我们的背肌跟胸前部的肌群相比来说呢，是比较松弛无力的。前侧紧张的肌群会拉着我们整个脊柱向前方去倾斜，就会导致一种现象叫做弓肩驼背。同时呢，因为弓肩驼背这个问题呢，会导致我们胸腔受到一定的压迫，导致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功能也会下降。
1: 背肌力量不足不仅会影响体态，而且还会让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影响到呼吸系统。那怎么样才能练出强壮的后背？比如这样的 T 字收缩，两臂打平向上发力，感受肩胛骨在向中间挤压，再或者这样的两头起动作，也能刺激到我们的背部肌肉吗？除此之外，还有网友们挑战新难度，在两头起的基础上增加了小道具，在身前身后传递水平。这些动作真的能锻炼到后背吗？到底适不适合您呢？
0: 这个 T 字收缩呢，是我们网友们经常用来练背的一个动作之一。那么这个背肌的训练呢，它可以有效地动员到我们背部的肌群，让我们的背部看起来更加紧实有力，也会让我们的核心更加的稳定。但是经常有网友们他的上背肌力量不够强大，那么为了让这个 T 字看起来更加的幅度大，会用惯性，用身体的速度来完成这个 T 字训练。所以呢，这个动作速度过快的话呢，会引起腰背部的代偿。两头起这个动作呢，网友们经常把它叫做小燕飞。但是呢，两头起对于我们腰背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腹部只有一点支撑的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我们腰背部肌群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传递水平这个训练方式呢，对于经常健身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集娱乐性和趣味性于一身的一种训练方式。但是对于不经常健身的核心力量不够强的这部分人来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有一定的难度。
1: 对于没有运动基础或者核心力量较弱的朋友们，这几个动作咱们就不要盲目跟练啦。今天罗老师也给出了针对性的运动处方，两个动作带您增强背肌力量，安全又简单，快快学起来。
0: 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训练方法，用于训练我们的上背部肌群，叫做弹力带开门。现在呢，我们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肘曲肘90度，双上臂贴于身体的两侧。想象一下，我们在开门的这个动作当中呢，上臂作为我们的门框，肘部作为我们的下框的支点，上臂和肘部贴紧身体，关门，手心向腹部的方向去贴近，这是关门的动作。然后开门，手背部向体侧打开，重点在于找到

0: 上背部发力的感觉。你的上背部有感觉吗？
1: 感觉不是很明显。
0: 哎，有的人呢是因为肌肉长时间的处于一个失灵的状态，他不知道怎么去做动员了，所以呢找不到上背部发力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今天用一个小工具叫做弹力带开门，放在我们的右腕上。好，用我们的左手去对抗右上肢去做开门的动作。接下来左手用于对抗，右手用于开门。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右肩背部有很明显的发力的感觉。好，我们再做开门，感受到肩胛骨背部的肌群在充分的收缩动员。好，缓慢的放松，关门，左手配合右手协调动作。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两侧交替完成同样的训练。
2: 如果徒手练习找不到背部发力的感觉，那我们就借助弹力带来完成这个动作。除此之外，看看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0: 您平时肩关节活动是正常的吗？
3: 就有点紧，很紧的。
0: 能达到一个正常的活动范围吗？跟那个左侧相比稍微差一点，
3: 差点。
0: 哎，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呢，因为肩关节比较紧张，或者是一些长期健身的这部分人群呢，也是外展和外旋这个动作呢是有些受限的。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降低一下动作难度，这是我的瑜伽砖，也可以在家里找一个垫子，能够稳定住我们的身体就可以了，让我们的肘部距离身体有一个空间，也就是手臂轻度的外展，再来完成这个动作。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完成这个动作，让它能够更好的找到发力感，也就是门框加了个宽。
2: 如果肩关节灵活度不是很好，我们也可以在肘部增加一些支撑物，让身体能够保持稳定。好，我们继续
0: 第二个动作，叫做反向招财猫。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上肢水平曲肘外展。好，指尖指向身体的前方，这是起始位，然后双肩胛骨背部的区域用力收紧，带动手臂向背部的方向移动，指尖指向天空，保持这个动作3到5秒，放松，指尖指向身体前方。好，再来一次，背部用力收紧，两个肩胛骨向脊柱的中线去靠拢。
1: 我感觉做的时候肩背这个地方很紧，
0: 很紧，
1: 然后没有达到您说的那种发力的那个感觉。
0: 发力的感觉没有。
1: 哎，
0: 我们可以考虑把它的肘关节向下降，降低动作的难度，再去完成同样的动作。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胸肌相对放松一点，我们再来做反招的动作。
2: 检查一下自己的动作，在做反向招财猫的时候，是否感觉上背部的肌肉在挤压收缩？如果没有，那就降低肘关节的高度。两个动作每天坚持3到5组，每组完成10到15次，增强背肌力量，预防不良体态的发生。
4: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对于我们所谓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的维护，肯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刷牙。
1: 刷牙，
0: 正确的刷牙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刷牙可能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是要求或者说难度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吃

0: 奶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口腔健康，我们是需要妈妈去帮助去清洗的。
1: 嗯，
0: 可以用纱布在喂完奶以后，把整个的口腔健康，哎，可以口腔里面把它擦擦干净。
1: 嗯，
0: 那么长，如果后面呢，就是乳牙长出来以后，那就得用小朋友合适的乳牙的牙刷来帮他刷牙。
1: 嗯，
0: 因为小朋友不会自己刷牙啊，那么到了小朋友懂事了以后，能够自己刷牙了，那还得监督小朋友，哎，早上晚上各一次正确的刷牙，特别是晚上的刷牙，
1: 嗯，
0: 对于防止虫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等到成年人，实际上是成年人应该来说是有自主行为的，
1: 嗯，
0: 所以他可以去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正确的刷牙。
1: 嗯，
0: 第二点呢，我们还是建议啊，要定期的去维护口腔健康。
1: 嗯，
0: 那比较简单的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在成年人在青壮年的时候，他容易产生牙龈炎、牙周炎，
1: 嗯，
0: 因为各种原因，所以其实我们建议每一个人，特别是成年人，他要每半年或者每一年来进行一个牙周的护理。
1: 嗯，
0: 简单的说，那就是洗牙。
1: 嗯，
0: 这个洗牙上是很重要的，它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牙周炎的细菌，它会引起心脏病，引起冠心病，引起高血压等等，这些问题会增加它的患病的几率。所以维护牙周健康最最简单的，从洗牙开始。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我们碰到的问题还是要正确的去对待专家的意见。
1: 嗯，
0: 那么要听从专家的指导。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口腔里面啊，不仅仅是牙，不仅是刚才我们说的颌骨啊，
1: 嗯，
0: 其实还有个口腔黏膜
1: 啊。对，
0: 就是口腔里面这些粉红色的这些黏膜。
1: 嗯，
0: 那么这些黏膜呢，也可能会出现颜色的问题，
1: 嗯，
0: 出现形态的问题，肿胀啊什么等等。那这个包括溃疡，这是最常见的，
1: 口腔
0: 溃疡是最常见的。那出现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及时的就诊，那这样就可以防止把小病拖成了大病。就从饮食习惯上，我们不要吃太硬的，不要吃太酸的，不要吃太甜的食物。
1: 嗯，
0: 第四个，早发现早处理，不要讳疾忌医。
2: 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7: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8: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 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时候要说到胖这个话题，真的一下就停不下来。真的，科学的轻断食，我今天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减肥是越减越轻松的。目前主流的轻断食包括16+8、5+2的两种模式，通过规律调整进食阶段，给肠胃充足的休养时间，帮助身体代谢多余的脂肪，对改善腰腹肥胖有辅助作用，方式温和，易于长期坚持哦。
1: 第一种轻断食，其实这种轻断食啊，也是分不同的方法的轻断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进行控制。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在1天24小时当中进行拆分，16+8的轻断食；第二种是在1周7天内进行拆分，5+2的轻断食。好，我们请陈院士分别给我们讲讲这两种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可以怎样采用。
2: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1: 16是休息，8是吃。
2: 16让你的胃休息，
1: 让胃休息，不吃
2: 不吃。但是8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
1: 对，
2: 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脂肪可以分解。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5+2，5+2是5天吃2天控制，也就是说5天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3: 中医常说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浑身沉重，整天犯困乏力，舌苔厚重，全都是湿气在作祟。尤其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第一，爱吃油炸甜食，麻辣重油重口，长期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第二，贪凉，爱吃生冷，喝冰饮，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差，湿气排不出去。第三，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第四，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湿邪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想要轻松去湿，悄悄变瘦，一定要及时改掉这些习惯。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4: 想减肥又想长寿，吃对真的很重要。主食别只盯着精米白面，换成糙米、燕麦、白薯，这些能帮你稳住血糖，保护血管。每天吃够蔬菜，像菠菜、西兰花，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水果选当季的，直接吃，别榨汁儿。肉类呢，优先选瘦肉、鱼虾、鸡蛋，每周再吃个2-3次深海鱼。那豆制品，牛奶或者酸奶也不能少，补钙又补蛋白。关键是要少油、少盐、少糖，饮食清淡，身体更健康。再配合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你像快走、游泳、骑车都可以。运动不仅能帮你代谢热量，还能强化心肺功能，增加肌肉量，这可是长寿的关键。再分享一个减肥方，就2味药，取茯苓15克，白术6克，加500毫升水煮20分钟，每天喝1次，适合脾虚湿气重、虚胖、肚子大、身体沉重、疲惫无力、大便不成形的人，但阴虚内热、孕妇以及儿童这类人群不适合饮用。今天全民健身日，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记得加关注哦。
5: 根据白宫发布的公告，此次加税的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
6: 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上限呢，其实是50克，同时也提到越少越好，最好低于25克。那对于我们减重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建议是减少一些精致碳水。什么叫

0: 精致碳水呢，就是白米、白面、米粉、米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藕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可以用一些糙米、荞麦、燕麦这样的一些全麦食品来替代。
1: 这三种你觉得健康的水可能真的不健康啊！第一种就是无糖的饮料，零糖零卡，看着非常的健康，不含蔗糖，不含白砂糖，但是你加了一些代糖，然后就是一些甜味剂，它会呢欺骗我们的大脑，觉得我们喝下去的是糖，导致我们各种激素的分泌紊乱，对我们内分泌系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点呢，就是鲜榨果汁，吃水果本身是好的，但是单纯的喝果汁，把水果里面很重要一个成分给丢掉，就是膳食纤维，也就是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剩下的一些渣渣，对于我们胃肠道来说，膳食纤维是用处非常大的。那还有呢，如果直接喝果汁，里面的糖分太多了啊，一杯果汁里面可能有好几个水果榨出来，会严重的增加我们糖的摄入。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制品，乳酸饮料，听起来感觉特别健康，但是你一看背后的配料表，添加了糖，添加了各种添加剂，那牛乳的成分呢又很少，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并不是很合适，建议大家。如果要补充我们的钙，补充我们的蛋白，最好还是喝纯牛奶。
2: 接种 HPV 的疫苗，这是一个阻断宫颈癌的很重要的方法。那在常规的体检筛查方面呢，指南当中推荐的呢，一个叫做 TCT，也就是液基薄层细胞学的检查，还有一个呢叫做 HPV，也就是人乳头状瘤病毒的一个检查。如果是正常的话呢，那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如果呢发现了异常，建议咨询肿瘤科或者是妇科的专科医生。
3: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4: 记得加关注哦。
5: 其实对于我们所谓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的维护，肯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刷牙，
4: 刷牙，
5: 哎，正确的。刷牙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刷牙可能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是要求或者说难度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吃奶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口腔健康，我们是需要妈妈去帮助去清洗的。可以用纱布在喂完奶以后，把整个的口腔健康，哎，可以口腔里面把它擦擦干净。那么长，如果后面呢，就是乳牙长出来以后，那就得用小朋友合适的乳牙的牙刷来帮他刷牙，因为小朋友不会自己刷牙啊。那么到了小朋友懂事了以后，能够自己刷牙了，那还得监督小朋友，哎，早上、晚上各一次正确的刷牙，特别是晚上的刷牙，对于防止虫牙是非常重要的。等到成年人，实际上是成年人应该来说是有自主行为的，所以他可以去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正确的刷牙。第二点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定期的去维护口腔健康。那比较简单的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在成年人在青壮年的时候，它容易产生牙龈炎、牙周炎，因为各种原因，所以其实我们建议每一个人，特别是成年人，他要每半年或者每一年来进行一个牙周的护理。简单的说，那就是洗牙。这个洗牙上是很重要的，它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牙周炎的细菌，它会引起心脏病，引起冠心病，引起高血压等等这些问题，会增加它的患病的几率。所以维护牙周健康，最最简单的，从洗牙开始。那么第三个，我们碰到了问题，还是要正确的去对待专家的意见。那么要听从专家的指导。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口腔里面啊，不仅仅是牙，不仅是刚才我们说的颌骨啊，其实还有个口腔黏膜
4: 啊，对，
5: 就是口腔里面这些粉红色的这些黏膜。那么这些黏膜呢，也可能会出现颜色的问题，出现形态的问题，肿胀啊什么等等。那这个包括溃疡，这是最常见的，
4: 口腔
5: 溃疡那最常见的。那出现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及时的就诊，那这样就可以防止把小病拖成了大病。就从饮食习惯上，我们不要吃太硬的，不要吃太酸的，不要吃太甜的食物。第四个，早发现早处理，不要讳疾忌医啊，当然也不要过度的敏感，要到正规的医院口腔科 去

0: 就诊，这样就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得到处理，避免产生更大的问题。
1: 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洁。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依旧是先来看到天气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明两天淮河以南有较明显的降水，强降水主要时段呢是在21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到大暴雨。那么22号江淮之间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那么23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5号之后呢，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1: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淮河以北西部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29到30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呢是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我市的天气情况。
0: 嗯，是啊。那么我市呢今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那么周三的话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6度、嗯、其实今天中午那会儿觉得还蛮热的。
1: 对，但是突然就刚刚来的时候就觉得天好像变阴了下来、嗯、
0: 是哈。
1: 嗯，那来看一看周四，周四呢也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0度，最低温度在26度。
0: 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嗯，那其实呢，就是早餐的话，现在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像网上学的那样，吃一片面包，一个鸡蛋，一个牛奶。那你每天上午吃什么？嗯、我好像问错了。
0: 嗯，我吃鸡蛋。
1: 嗯，
0: 然后呢，吃牛奶啊。嗯喝，有的时候会喝牛奶、
1: 豆浆。
0: 豆浆最近就没再喝了，就有一段时间那个豆浆机不是才买来吗？
1: 啊、我就记得告诉我，每天豆浆可方便了，晚上把豆浆放的，就是把那个豆子啊什么放进去，
0: 是
1: 啊，第二天早上，
0: 然后它自动就是最主要的是它可以自动清洗，
1: 对，
0: 就会觉得啊、好舒服，好方便。然后现在上面五层灰了估计，嗯、然后喝牛奶，吃一些包子。哦，每天因为现在嘛，每天都在给孩子去准备早餐嘛，
1: 嗯，
0: 就愁死掉了，不知道吃什么好。
1: 对，就有时候觉得这个早餐到底要怎么吃，有时候你弄好了吧，又会觉得这个营养到底够不够，是不是很均衡呢？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哎，究竟早餐要怎么吃呢？
3: 我们希望您的早餐啊，要自己想好。
4: 嗯，
3: 第一，
4: 嗯，
3: 也就是这一天的早餐。最好有5种左右的食物啊，因为我们一天推荐有12种以上的食物，就叫膳食合理。这其中早餐我们愿意让您啊能够种类更多一些。
4: 嗯，
3: 我们需要让大家增加一些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喝一袋奶，
4: 嗯，
3: 吃一个鸡蛋，
4: 嗯，
3: 吃一个水煮蛋也行，配一点点啊瘦的火腿，这样呢就有3种食物。
4: 嗯，
3: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吃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一定要有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食做保护，可以一半粗粮一半细粮，既保证了食物的组合，又能够保证优质膳食纤维的摄入，那么这是我们的主食。最后啊，我们还得配点小菜，增加一点纤维，让它的饱腹感更强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拌一点点这个莴笋丝啊，或者来一点点这种海带丝，这些既能够让我们

0: 这个主食啊能够更加完美啊，比如说我喝粥加一点点小菜，那么也能够起到一个互相补充互相组合的情况。大家说我没时间吃早饭，对于一些快速需要上班啊，这样的一个上班一族，他的早餐有没有获得一个更全面更快捷的一个方式？实际上啊，现在大家吃早餐啊已经是比较精致化简单化，你只需要呢准备一点啊这种主食类的，哪怕是一些蛋糕或者是一些全麦的面包，配上一袋奶，带上一片火腿，加上一点方便的坚果，其实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些补充。但是这里边呢，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它是没有纤维参与在其中的，虽然粗粮中会有一点膳食纤维，你还可以啊带一点现在有那种速干的生菜啊，这样呢就能够在五六分钟之内解决您生活中的问题。生活只在自己的设计，而并不在于生活一定要有多复杂。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啊，这个早餐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其实这个天嘛，早餐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哎，算了，稍微糊弄糊弄就过去了。
2: 对，但是其实错了，早餐还是一天不是三餐嘛，是非常重要的一顿。
1: 是哈，
2: 嗯，
1: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来聊一聊什么呢？
2: 洞洞鞋。
1: 洞洞鞋真的好好穿了、
2: 真的很舒服，不论你是出去还是或者在家穿都非常的舒服。
1: 但是在这里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洞洞鞋啊，在坐电梯的时候真的是还蛮危险的。
2: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洞洞鞋是一种由泡沫树脂制成的鞋子，轻便、防水、清洗方便。鞋面布满一排排圆形或椭圆形小孔，不仅透气，还能安装各种装饰扣。鞋底较厚，脚感柔软舒适。常见的款式多为拖鞋式，同时也衍生出凉鞋、包头鞋等多种变化。因其鞋身布满小洞，人们便形象地称其为洞洞鞋。五颜六色的洞洞鞋因造型新颖、轻便舒适，深受不少消费者喜爱。然而穿着它乘坐扶梯时被卡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洞洞鞋更容易被卷入？消防员专门进行了试验。在实验中，消防员将一只灰色洞洞鞋紧贴在扶梯侧面，可以清晰看到鞋子与扶梯侧边之间发生了强烈摩擦。
4: 大家可以看到呢，我手上这只洞洞鞋，我现在呢把它碰触到自动扶梯边上的挡板，刚一碰触到这个边上的时候呢，就发现它已经被瞬间的被往后拉扯，然后向这个台阶中间这个缝隙卷。还好我这个手呢是把它给拉出来，如果说是没有如果说像我们这个脚的话，那么它呢肯定行动不是很方便，如果没有及时的把它拉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卷入自动扶梯的台阶还有挡板之间那个缝隙里面，那么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
3: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可以看到，几乎是一瞬间，这双洞洞鞋就被扶梯侧边的缝隙吸了进去，且扶梯没有自动暂停。
4: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手上的这只洞洞鞋呢，就是我们电梯的维保人员刚刚啊从电梯里面拿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被电梯分割成了两部分。那么这样的情况来看，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刚才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呢，只是轻轻的去碰触了一下电梯边上的护板，那么洞洞鞋呢是瞬间的被卷到了台阶还有护板之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坏。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的脚刚好是穿着这只洞洞鞋，然后去碰到了旁边的这个护板，那后果呢肯定是非常严重不堪设想的。
3: 那么洞洞鞋为什么会容易被卷入电梯缝隙里呢？消防员告诉我们，这是由于鞋子的材质较软，易变形，与扶梯之间产生的摩擦力较大。
4: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边的这只洞洞鞋呢，其实它比较有特点啊，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鞋身是相对比较柔软的，大家看到只要轻轻的一挤压，用手去捏，那它们的形状呢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整个鞋头的部分，还整个鞋身呢，它都是跟我们普通鞋子来说是一种向外扩展啊，它的鞋头也比较大啊，鞋身呢也比较宽，所以呢，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它会更加容易的被靠近这个电梯台阶啊一些边缘的位置。
3: 洞洞鞋与扶梯舒适板之间产生摩擦后，很容易被卡住，从而引发摔倒、绊倒。

0: 危险，因此喜爱穿洞洞鞋的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格外注意安全。
1: 那刚才我们用这只洞洞鞋的模拟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上下自动扶梯的时候呢，走了神啊，没有及时的从自动扶梯上台阶下来。刚才呢是这只洞洞鞋被舒适板被卡了一下，我们看到这边呢是有几道划痕。但是我们把这只洞洞鞋其实拿下来，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的看一下，它并不是几道划痕，而是已经这只洞洞鞋啊被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几乎呢就已经是把这个鞋底给划穿开了。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已经是可以看到我的手指，从里面可以看到。如果说是我们的脚啊刚好是被踩到里面的话，那么没有及时的从这个自动扶梯上下来，那么可能脚这个底部啊就会出现被划伤的情况。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穿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啊。但是也不是说啊这个穿着洞洞鞋就一定不能乘坐自动扶梯啊，我们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如果是小孩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给交代好，尤其在上下扶梯的时候啊，要及时的上下啊。另外一个呢，不要把脚啊碰触到自动扶梯边缘挡板的位置。还有一个呢，我们在乘坐自动扶梯啊，尤其穿洞洞鞋的时候，尽量呢要把我们整个鞋身啊放在黄色安全线以内，然后呢进行规范文明的乘坐自动扶梯。
2: 这样一说，我就觉得，要不下一次逛这个
3: 逛街的时候，咱就别穿了。
2: 对，就不穿这个洞洞鞋，换一双鞋穿、啊。
3: 对，特别是家里面这孩子的话，
2: 尤其是要坐扶梯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啊。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汤。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吃什么的环节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时尚饮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啊，或者是咱们在挑选食材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
1: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是什么呢？就关于一些厨房当中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0: 嗯，
1: 就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买菜，像生姜啊，还有大蒜，你买回去会买多，就觉得哎，买多一点，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好保存，
0: 它就是你放着放着会感觉耶，
1: 它怎么发芽了的？
0: 头上长草了，
1: 或者是耶，它怎么瘪掉了的？
0: 是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
0: 有关于这个大蒜的保存方法。
1: 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用小苏打的保存方法是干嘛呢？大家呢可以取一张纸巾，撒上一点小苏打和少许的盐，接着呢把纸巾包起来，用皮筋扎紧，做成一个简单的防潮包。
0: 嗯，是啊，把这个防潮包呢，你给它存放到袋子里啊，保持一个密封的状态。
1: 嗯，
0: 盐和小苏打它其实是能够吸湿，保持一个环境的干燥，大蒜呢它自然啊就不会发芽了。这种方法呢既环保又经济，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你家啊买了很多的这个大蒜，咱怎么办呢？就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做一做哈。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蒜瓣子的保存方法。那如果你家的大蒜已经剥落了外皮，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把大蒜给它掰成一半一半的。那注意啊，你这个时候呢，千万别把这个大蒜自身的那个薄薄的那个皮啊给它剥掉啊。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干净的密封罐，把这一些蒜瓣呢整整齐齐的放进去。那罐子呢要确保干燥无水，盖紧盖子之后呢就完成咯。
1: 是的，那这样保存的大蒜呢不仅啊能够放很久，既不会发霉也不会干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次拿出来炒菜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方便，你直接拿一半就可以了，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剥蒜皮。
0: 嗯，是。还有一种办法呢，就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啊，你呢就直接把这个大蒜呢剥皮，先用这个手呢你给它剥掉大蒜皮。可以试试小技巧，就是你捏住蒜的两端，轻轻的一挤，皮呢哎就松开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剥好的大蒜啊可以直接的装进密封袋里面，然后呢放进冰箱冷冻保存，等下一次做菜的时候呢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做菜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剥大蒜你又切蒜泥什么东西真的很麻烦。
0: 对，我记得哈，原来看过家里人他们喜欢干嘛，就是把那个大蒜给它拍，
1: 对，
0: 拍掉
1: 拍的，但是有时候你拍不好的话，你就个倒的一划给它，
0: 嗯，
1: 它就跑到地下去了。
0: 哦，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也不一定就能够完整的剔除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蒜末的一个保存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爱做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就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家里面喜欢做这种蒜蓉酱的朋友来说，你一次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蒜末放在那里分次用，真的很方便。
0: 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蒜，但是呢就是蒜末的东西啊，你会觉得诶
1: 怎么那么香呢？
0: 是什么蒜蓉虾啦啊，蒜蓉茄子啦，
1: 嗯，
0: 都会觉得嗯好像有了蒜之后啊就更有灵魂了。
1: 是的，那到底这个蒜末是怎么保存呢？首先呢，我们这个除了保存整蒜，我们可以什么保存蒜末，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家里面有搅拌机，拿出搅拌机啊，把这个剥好的大蒜给它丢进去，丢进去之后然后按一下开关，然后呢几秒钟你就能得到均匀的蒜末了。但是这个时候注意，就你不要打得太稀了， 蒜泥太稀它容易出水，保存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0: 所以啊，这个蒜末咱们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就是保存，找一个干净的密封袋或者呢是密封盒，把这个蒜末呢你给它装进去，袋子不要装得太满啊，留一点空隙，
1: 然后呢再用手把袋子里的空气啊尽量的给它挤出去，再把蒜末压平。如果用盒子装的话呢，那就得啊压实表面，盖上密封盖子给它盖好了。
0: 那这样呢把这个装好的蒜末你给它放进冰箱里进行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已经是把它压平了嘛，那如果说你冷冻之后，蒜末呢就像一块薄薄的小板砖，每次用的时候咱们直接掰下一块啊去需要的量就可以了，也是特别的方便哈。
1: 是的，那其实呢你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核心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干燥、避光、低温。
0: 但是在这里呢也是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0: 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哈，非要一次性买那么多的大蒜，咱们尽量是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1: 就是你买多少
0: 吃多少。
1: 对，就是你或者你用多少，哪怕最多是什么呢，你准备一个星期的量，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太长时间就没有必要给，毕竟大蒜也怪好买的。
0: 对，你出去了然后这个菜市场什么的都有哈。
1: 对，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蒜，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叫做蒜香黄油鸡腿。你看这个时候刚刚用的这个蒜末我们就能给它用起来了。
0: 哎呀，光看这个图片啊，我就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1: 就觉得特别特别香，对不对？
0: 是是是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食材哈，要有准备鸡腿，还有蒜蓉以及黄油。
1: 是的，那首先呢干嘛呢，我们把鸡腿啊给它剪开，但是不要剪成就是那种脱离骨头的那种状态啊，就给它剪开。为什么呢？这样呢你好把这个鸡腿泡水。首先呢用这个蒜末泡水大概10分钟，然后呢把鸡腿啊放进去，倒入这个泡蒜水中。
0: 接着呢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少许盐，黑胡椒，五香粉，你给它均匀的抓拌啊，腌制大概在30分钟左右。
1: 然后呢蒜末加上一勺蚝油，还有适量的黄油以及欧芹碎，给它搅拌均匀。如果家里面没有欧芹碎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不放的。
0: 鸡腿呢你给它放到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翻面烤个10分钟左右。
1: 然后呢蒜蓉铺在鸡腿上面180度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呢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蒜水泡鸡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蒜末也放进去了。因为有一次我就那样干了，然后就蒜就你烤时间长了嘛，它就烤干了焦了，就一点都不香了。
0: 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小细节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咯。而且平时我们好像很少会去吃这个黄油鸡腿。
1: 对，但是其实真的那个黄油的味道和这个融合在一起就真的特别特别香。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煎牛排的时候，你用黄油去煎，然后放上蒜，然后再放上一些迷迭香，那真的特别特别香，
0: 像迷糊的了哈。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会在一些这个饭店去吃的比较精致的什么黄油蒜蓉扇杯。
1: 对对对 对，
0: 真的就是味道好好吃啊。
1: 因为黄油它总归有一种那种难逮的香味，对不对？所以
0: 咸甜咸甜的口感。
1: 对，
0: 如果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上的哈。
1: 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了鸡腿，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种水果。就你鸡腿吃过，我们想吃一点水果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会聊一个水果，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你买橘子之类的像橙子啊这些水果，你外面看得好好的，但是你给它剥开
0: 啊，
1: 里面的皮肉里面竟然感觉变成淡蓝色的了。
0: 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说你给它啊打开了之后发现呀，它的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是淡蓝色的，那我还可不可以吃了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其实如果说它的内侧变蓝，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土壤里铜的元素比较多。
1: 是的，那铜元素遇到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氧化，就像铁生锈会氧化变成红色一样。不过呢铜生锈呢会变成蓝色。
0: 是啊，那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哈。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果皮变蓝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环境因素啊，或者呢是种植的问题了。
1: 是的，那还有一种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花青素类等天然色素的析出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0: 那最后呢可能就是细菌或者是这个霉菌感染。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买这个橘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呢？那如果买多了我们怎么保存，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
1: 首先呢，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果皮颜色比较均匀，然后呢表面光滑的。那如果果皮上有明显的伤口啊，或者是颜色不正常的，最好呢不要买。还可以干嘛呢？用手轻轻的按一下橘子。那如果果肉有弹性，说明是新鲜的。那如果按下去，哎呦软趴趴的，那可能啊就是不新鲜了。
0: 是啊，啊还有这个橘子买回家之后呢，咱们最好呢给它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如果呢

0: 你放在了一个潮湿的环境里啊，这样你会发现就很容易发霉。
1: 是的，那如果你想把这个橘子啊什么放进冰箱里呢，也要记得用保鲜袋给它装好，避免水分凝结在这个果皮的表面上。
0: 嗯，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吃的，就有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挑的是比较甜的橘子，
1: 就觉得可幸福了。但有时候你挑的你会觉得它明明外面很漂亮，看上去哇，这个橘子太有食欲了，对不对？
0: 但是你一咬，
1: 酸的哟，眉头都皱起来了，
0: 眼睛都会有盐水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就最怕那种橘子。
0: 是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
1: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曲颂应该算得上很多人的童年、青年、少年回忆，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好听的声音，继续分享这首歌。我感觉也许很多朋友听过，也许很多朋友没听过这个版本，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这首歌是陶喆的20周年初新版的《爱很简单》，非常好听，非常有韵味和感觉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今天的空间音乐，适合外放的空间音乐。歌曲来自张靓颖，《做回自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的《雾中列车》。

李健老师的声音其实特别适合用在空间音乐来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的咖啡厅，在外面的商店，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有感觉。继续分享好朋友们喜爱的歌曲，这首歌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送给大家，来自庄心妍，没有明天的明天。

空间音乐非常多都是一些抒情的歌曲，因为它会让你在这样一个冷静的空间当中，安静的空间当中，让你有所遐想。继续分享今天适合听到的好听的空间音乐，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歌曲歌单保存。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奇迹。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记得应该好像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

时间过得真快，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那时候还在上高中，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在上高中，那么的话，第一次听五月天的歌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呢？继续分享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1: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2: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正在为你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2: 我是倩倩。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像滁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明天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而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
3: 是的，预计23日中到大雨，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哦。
2: 嗯，没错，这两天呢其实天气阴晴不定的，昨天以为会下雨，结果下了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放晴了啊。让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本周将迎来大暑节气。
3: 大暑通常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本周多地都会有高温出现，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等高温频繁，在一周当中高温日数达到了5到6天，甚至天天有高温。本周前半段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达到了40度左右。
2: 我们来听一听，
4: 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气温方面有什么特点？更多本周天气预报，一起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5: 本周我们会进入到大暑节气，大暑通常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当然高温天气的表现也会很突出。那本周南北方很多地方都会有高温的出现，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还有河南中部等地，高温是最频繁的，在一周当中高温日数能达到5到6天，甚至是天天有高温。而且像是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高温的强度也是很强的，特别是在本周的前半段，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那在江南、华南还有长江中下游一带，周一周二高温还很少，但是周三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高温天气又会有明显的增多，闷热的感觉也会更明显。那其实像在江南、江淮等地，从上周末到这周初，高温是短暂减弱的状态，这也是跟阴雨天气有关。像本周一周二，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还有安徽、浙江、江苏等地，还是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不过总体来看，这一带的降雨是逐渐减少减弱的趋势。在周四之后，雨带是有所北抬，在西南地区到黄淮一带，降雨会有所增强。像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这周末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另外，在华北、东北，本周的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而且是阵雨、雷阵雨天气比较多。总体来看，降雨不算强，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可能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等强对流天气。

0: 那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活动、出行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也提醒大家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这个大暑节气即将到来，像大暑的话可能夏天多阴雨天嘛，那可能阴晴不定的，时而放晴时而下雨，大家出门的话要提前啊，及时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啊。

0: 上由于互联网特别的发达，当你想要干什么的时候，大数据就会给你推什么。你要说到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小孩去矫正牙齿正畸，你像现在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治疗之后呢，自行到网上去购买一些矫治器，
1: 甚至 DIY 牙套，给 DIY
0: 自己 DIY 牙套啊，给孩子去佩戴。
1: 是的，还有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记者发现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正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三大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等等宣传。
0: 哎，太神奇了啊，暑假以来销量也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五颜六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无法精准的去控制这个力度啊，每一个患者的矫治器都应该是定制的，而且需要医生指导矫治器每天的佩戴时长。
1: 是的，然后去摘套时要注意事项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哦。
0: 嗯，所以说不能自己去 DIY 这个牙套啊。
1: 嗯。
2: 记者发现，在正畸焦虑的裹挟下，自助正畸也在悄然流行。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矫治后，自行到网上购买牙套矫治的头帽、矫治器，甚至 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还有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3: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三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五颜六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4: 洛山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呢，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3: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5: 每个患者的矫治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啊，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0: 所以说这个牙齿的话还是对于整个人的整体的美观来说，包括这个口腔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私自去购买一些什么 DIY 的这种牙套啊，一定要去这个医院寻找正规的医生去进行专业的啊定制的这种治疗去正畸。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孙楠《无名的人》。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捡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在广告之前我们有说到牙齿的问题，那平时呢像早晚刷牙其实是我们日常的这个护理牙齿的一个常态啊，但是你像牙线牙签啊冲牙器这些工具它都只能去除

0: 食物残渣或细小的食物碎屑，只有刷牙才能去除牙菌斑。
1: 是的，漱口水也是一种辅助清洁工具，但不能替代正常的刷牙。刷牙时选择中等硬度的牙刷即可。对于部分牙周病患者，可选择刷毛较细的牙刷，以便更好的深入牙缝清洁。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刷毛太软，清洁效率会比较低，并非越软越好。另外，许多牙刷背面都有颗粒状的凹凸不平的小点，实际上是用来帮助清洁舌苔的。那么如何正确刷牙能够刷干净呢？刷出一口好牙呢？
0: 一起来听一听巴氏刷牙法。
2: 工具琳琅满目，特别多，但是我们是不能把它替代成刷牙的，因为这些无论是牙签、牙线，我们冲牙器也好，它只能去去除我们的食物残渣或者是我们细小的一些食物碎屑，但是它并不能起到一个去除菌斑的作用。那么什么才能去除牙菌斑呢？刷牙。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刷牙的这种刷头，根据自己的这种喜好来选择手工的牙刷、电动的牙刷，牙缝比较大的我们还要选择牙缝刷，也是牙间隙刷等等，都可以辅助我们牙菌斑的一个清除。那漱口水的话，它也是一种辅助的清洁工具，但是它也不能替代我们正常的刷牙。
3: 刚才说了，既然刷牙这么重要啊，但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测试了一下，大家都有这个牙菌斑的残留，如何正确刷牙能够刷干净，刷出一口好牙？哎，我们接下来大家一起跟着刘主任学习一下。
4: 好，我们又看到了啊，我们这个大模型又来到了我们的台上啊，我们请刘主任来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如何正确来刷牙。
2: 我们在平时刷牙的时候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说叫巴氏刷牙法，叫巴氏刷牙法。那我们现在呢就叫又叫做水平震颤浮刷法。
3: 那么高大上的一个说法。
2: 其实按照这个名字说下来，你就完全理解了这个牙它是该怎么刷的，它是水平震颤着刷，在最后浮刷啊。来，我们演示一下。最开始我们要轻轻的以45度角冲着牙龈的方向轻轻的去水平震颤4到6次，然后再浮刷一下。那么这个过程重复2-3次以后，我们就要换一颗牙，下次牙是要与前一颗牙有大概半个牙的一个重复，也就是说我有一个交叉的一个地方。上牙呢是向下浮刷，下颌牙的话，那么我们也是45度角冲着牙龈轻轻颤动，最后一个浮刷向上的动作，也就是说我们要冲着我们的颌面来浮刷啊。按照这个顺序，我们从我们的外侧到内侧，舌侧也是一样的。颌面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按照这种把它放上去做这种拉锯式的运动就可以了，但是也要轻轻的用力去按压它，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的刷毛进入到我们的窝沟里边，才能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
3: 对，您说到这个刷毛的问题，其实也是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硬度的刷毛合适呢？因为现在网上很多说软毛刷，是不是就都应该选择软毛刷？
2: 选择中等硬度的牙刷就可以。但对于有一些牙周病的患者的话，他就喜欢用这种毛比较细一点的，能更好的进入到他的各个牙缝之中，这样也是可以的。你太软的这种刷毛的话，它的清洁效率也是比较低的。
3: 不是越软越好。最后也替网友或者观众朋友们，我们集体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刷完牙齿之后，同样在口腔当中的这个舌苔需要刷吗？
2: 舌头对于口气来说，可能存在了80%，占了80%的这个比例。我们需要把舌头上面的这些细菌的话进行一个有效清除啊。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很多牙刷它背面上是有一些颗粒状的凹凸不平的这种小点儿，实际上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舌部的一个清理。还有一种呢是特殊的这种舌苔专门的舌刮，这种也是可以的。
3: 所以这样呢，就是从牙到舌苔，把整个口腔都正常准确地刷了一遍。
0: 是的，我们学习这种巴氏刷牙法，能够在平常日常的过程当中保护我们的口腔。其实有些小伙伴呢，平时在口腔护理当中可能刷牙只是走个过场，那个牙刷在嘴里面刷两下然后就结束了，就甚至有些人刷牙就10几秒啊，20秒。其实我们刷牙的话，它其实要 大概在一到两分钟这样是正常的。通过个人的这个经验。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如果有人说19.9或者29.9就可以包餐饮包路费在上海周边旅游一圈，你相信吗？
1: 是的，2025年的12月，上海警方在工作中意外发现嘉定城富公司正在组织这样的一日游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低廉的价格和特定的人群引起警方注意了。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公司呢，负责人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在旅游过程中虚构自己经营了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荐保本高息的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体进行投资，已经让300多位老年人签约投资理财。短短几个月，该公司的流水已经高达了3000多万。
1: 是的，依靠这个借新还旧的模式，城富公司的资金链随时都可能断裂。直到警方将城富公司骨干陆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之后，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得知，号称手握多家实体企业、坐拥千万资产的陆某竟身负巨额欠款，还有失信案底在身。
2: 事儿调查一番。
3: 陈先生是上海人，退休多年，有着稳定的退休金，日子过得十分自在。回忆起自己选择购买理财的整个过程，他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其实一开始自己就是想跟着朋友们出去玩一趟，完全没有考虑到后面要去投资的事情。
4: 但人不知道我去干嘛都不知道的。对啊，就是玩呀，
5: 就是想去玩
4: 啊。就我个人啊，我是想就是没有事情做，
3: 就是抱着出去玩的心态。性格开朗的陈先生跟朋友相约参加了一个叫陈富公司组织的上海周边一日游活动。公司业务员告诉他们，陈富公司是专门做旅游的企业，在上海周边玩一天的费用只要19.9元。陈先生跟朋友只需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搭乘公司的大巴，旅途中的路费和餐饮他们都负责安排，绝对没有其他的收费。
4: 寂寞，对不对？那出去今天一帮子人到福州，我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在福州。
3: 于是，在业务人员的安排下，陈先生他们按照约定地点上了车。令他没想到的是，同时出发的不止一辆大巴车，有上百位跟他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同时出行。大家在车上的气氛也确实是轻松又热闹，在公司业务员的陪伴下，一路欢声笑语，载歌载舞。
4: 以前有的出去的时候，大巴是十几辆都车子拍视频都有的。关键问题我跟你讲是有氛围。
3: 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先生他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令陈先生感到意外的是，业务员并没有带领大家去游览什么景点，而是将他们直接带入了一家酒店的会场。
4: 到那边以后坐下来，跑到那边一看，大厅以后，哎呦，开会。
6: 我们共青团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3: 直到这个时候，陈先生才知道，他们参加的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场针对陈富公司的宣传介绍会。老人们落座后，会场就开始了歌舞表演和各种互动环节。很快，舞台就变成了针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介绍。在业务员的宣讲中，陈富公司是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欢迎在座的老人们对陈富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他们承诺，今天参与投资的人可以得到陈富公司年化高达30%的投资收益。
4: 进了这个会场以后，那么多人，那么气氛，蹦啊跳啊唱啊，对不对？敲锣打鼓的狮子舞啊，对不对？什么舞都有。主持人把整个会场带动起来，这个人整个就是飘了，已经放松了。所以你做这个会场以后，你在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不会去考虑的。
3: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陈先生他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在当时热闹的场景下，业务员不停地向他们推荐各种投资理财产品，陈先生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4: 鼓动以后，到最后，就你不想是本来不做的，就是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7: 陈先生事后回想，自己当时在现场确实被那些收益极高、性价比十足、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财项目所吸引。不过， 陈先生并没有当场决定出资，而是选择再观望一下。但同样参与了这场低价旅行团的刘女士，却在现场宣讲氛围带动下直接选择交钱。她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呢？
2: 和陈先生一同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与陈先生相似，刘女士也是退休多年，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生活中的朋友也不多，刘女士时常感觉很孤独。
5: 家里人都支持，哎呀，你出去玩玩，哎呀，散散心，跟人家接触接触。
2: 长期安静独处的生活让刘女士的性格越发有些沉闷，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在接触到陈富公司组织的旅游团后，刘女士也决定走出家门，出来旅游交友，
5: 就放松放松嘛，那么就这样吧，去嘛，好了，听吧。
2: 跟陈先生不同的是，刘女士在交纳了19.9元的旅游报名费后，业务员告知她，这趟旅游是陈富公司的福利产品，专门带老年人出去游玩散心，旅游过程中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刘女士可以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多了解一下陈富公司的业务情况，自行选择是否进行投资理财。
5: 其实我根本没想投，根本都没想投，就是最后这样，人家又一开始我一直跟自己讲不投不投不投，

0: 虽然一开始刘女士也是抱着不会投资的心态前往的，但是经历了热闹的歌舞表演和业务员贴心服务，她慢慢放下戒备。会场中不少人对陈富公司的理财回报率很感兴趣，公司业务员还给刘女士看了很多老人定期拿到高额返利的视频。
1: 下完字了啊，阿姨这是在陈富拿第几笔啊？第一笔啊，
2: 第一笔，
1: 开心吧？
2: 开心。
0: 看到这样的视频，又看到别人在现场签单投资，刘女士开始动摇了。
3: 那么讲嘛，就是讲我们有什么什么产业，我们现在是就是不像人家嘛，黑心嘛，赚老百姓的钱，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赚钱，就这样子加加加。
0: 刘女士后来回忆，就在自己犹豫是否对陈富公司投资的时候，会场活动也迎来了高潮部分。业务员介绍说，为了给大家更优惠的投资理财回报，他们公司董事长陆女士也来到了现场，可以给大家亲自讲解关于陈富公司即将上市的情况。
4: 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它规定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它只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了，按我们理论的说法就是行为犯，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是侵吞资产了，把资产隐匿了、挥霍浪费了，甚至转移国外了，那我们会认为它是非法占有。那么成立192条的集资诈骗罪，两者区分很明显。因此公安机关对这种情况呢予以介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呢从侦查的角度来看，有利于迅速的掌握犯罪的证据，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5: 嗯，这次的这个案件哈，我们看上海警方是在这个犯罪团伙尚未爆雷之前就已经主动出击了。
4: 对，
5: 但是我们还在想有没有什么一些办法能够监管和更好的去打击和预防这类的案件再次发生。
4: 国家在近几年非常重视对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国务院专门通过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的一些明确的政策，比如说打早打小，然后的精准打击等等政策。那么在现实实务中间的公安机关和当地的金融部门

0: 都要严密的监控有没有发生非法集资的情况，变现非法泄露公证书。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 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 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溅充电，掌握逃生技能，浴火情及时拨打110。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遛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 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 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随着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招生录取相继收官呢，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进行当中，录取状态何时查询，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一起来了解。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

0: 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1: 是的，高考录取查询所有的官方渠道是完全免费的，让你花钱就是诈骗，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当心啊，各种钓鱼短信千万不要点开链接。那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呢，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的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征集志愿如何填报，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有哪些注意事项，继续来看。
0: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课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
4: 算力产品更多集中于单算力芯片不同，今年的大会上，多家大厂及算力产业链企业发布了超节点相关成果。
5: 升腾950超节点呢，它是目前华为最新一代的 AI 算力平台，同时的话呢，它也是业界规模最大的商用超节点之一。
4: 所谓超节点，指的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百甚至上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面向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万亿级大模型训练等场景算力需求。
6: こちらの巨大な設備、ファーウェイの。
1: 现在的 AI 人工智能对于 AI 人工智能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之前只是说它以静态为主，现在呢所有的机器人动了起来啊，就是可以发展到同事了，不仅能够这个在这个手机上帮助到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帮助到我们，比如说进行一些指路啊，跟他聊天，甚至机器人帮忙拍照。哎，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啊，真的是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速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前段时间也非常火，就是这个减肥针。针对目前较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打一针永久瘦的效果，大部分人停药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国内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 80% 到 90% 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着血糖、血压等代谢的指标也会逆转。
2: 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呢，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大部分人停药之后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
7: 为什么停药后会出现反弹？对减肥者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 80% 至 90% 的人的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
9: 它就像体外的一个调控器，

0: 机体的一个能量平衡系统在不断的施加压力，施加影响。那么一旦你这个药物撤销之后，可能你的饱腹感就消失了，另外呢这饥饿感就出现，所以可能就会促进你的食量或者摄食的频次增加，相对来讲摄入的能量就增加。同时在体重减轻之后呢，机体还有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代谢适应。那么对于机体来讲，它近期的能量消耗是减少的，一方面你摄食量增加，一方面的能量消耗又减少，那就出现了一个能量的正平衡，可能就会快速的导致体重反弹。
1: 是的，这正常人打减肥针的代价是远高于收益的啊！多款已经上市的减肥针都是处方药。其实我们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的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的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正常人群体重啊，使用这个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是远高于收益。另外有几类人群啊，它是绝对绝对不能打的。我们来听一听。
2: 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现在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被称之为是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着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了传统的节食运动减肥，成为众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瘦身首选。
3: 然而呢，很多人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啊，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那这些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到底会有哪些副作用？又会不会反弹？今天的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了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适用人群、减重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存在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常见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减肥针均为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后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本身暗藏很大健康隐患。
0: 在它的适应症概括来讲呢，可能就是针对肥胖的病人或者是超重的病人，你合并了体重相关的一种的并发症，比如你合并了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心血管疾病，是可以使用的。
4: 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另外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
5: 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这种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那第二点呢，就是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有胃肠道的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那第三点就是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那第四点就是一些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那这类药物的使用呢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
1: 是的啊，会有一些比如说妊娠啊哺乳期的女性，她是不建议去打这个减肥针的。所以说呢，减肥针我们还是要遵循医嘱，有些人适合，她就可以去打，有些人不适合的话，你去打的话，可能短期内你能感受得到啊，好像瘦了，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往下掉了，就感觉自己瘦了，但是你要知道

哦，瘦并不等于掉秤，就有些人他看起来，哎，120斤的瘦子和120斤的胖子看起来，你会觉得那个胖子可能会比较胖一点，而120斤的瘦子，哎，你就会觉得他很健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遵循一定的科学依据啊，减肥和减脂是不一样的。那个，我建议大家还是去算一算你的 BMI 指数，就是你的体脂率。体脂率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超标了，你可能算是轻度肥胖或者是肥胖。那体脂率如果正常的话，证明哎你的身体它是哎不胖的啊，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那很有可能体脂率比较低的呢，就是可能你是过于瘦了，可能还要进行一定的增肌哦。所以说各位减肥还是一定要有根据科学的方法啊去减肥的。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5: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

0: 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两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 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图谋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图谋，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0: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7: 国

0: 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性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杀。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西南宁衡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
4: 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6: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入汛以来，
9: 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4.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1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 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连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8: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2: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

0: 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现在是晚上7点。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3: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4: 本台记者楚伟、南桥台毛婷婷报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省级毗邻地区建设是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南桥区立足宁滁一体化核心区位，将浦口南桥省级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作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一号工程，以产业筑基、创新赋能、协同突破为主线，书写省级合作毗邻走向融合的生动篇章。在安徽粤好电子装备有限公司，车间内精密检测仪器不间断运行，一批定制化半导体装备即将发往外地集成电路企业。自2021年落地南桥以来，企业深度对接南京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依托毗邻区科创资源联动机制持续攻关，累计拿下44项核心专利，自研设备打破国外产品垄断，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十四五期间企业营收年均增长超30%，是宁除半导体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配套企业。安徽粤好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总监郑伯宏表示，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机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丰富精密装备产品线，长久扎根南桥发展，抓紧十五五发展窗口期，进一步拓宽市场规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浦口南桥审计毗邻区立足研发在浦口，生产在南桥，协同定位深耕半导体设备、高端新材料两大赛道，集聚一批链上优质企业，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成效凸显。在安徽重铂新材料生产厂区，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环保环氧树脂原料经过混合成型检测，全流程加工成品打包后，直发长三角新能源汽车电子工厂。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借助跨区域产学研合作渠道，与高校共建专属材料实验室，研发产品取得多项国家安全认证，年产20万吨新材料生产线稳定投产，带动本地数百名居民就近就业。安徽重铂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桂莲表示，我们当初选择落户南桥，最先看中的就是这里连通长三角，贯通东西的绝佳位置，后续发展更是得益于南桥优质的营商环境。对于未来，企业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赛道继续发力，助力南桥以商招商，完善本地产业链，与南桥同成长共发展。自毗邻区建设以来，全区新增发明专利500多件，高企数达129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半导体和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翻两番，获批南桥区半导体设备及材料产业、安徽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新一代信息技术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并荣获全省制造业发展增速十块区。站在十四五坚实基础之上，浦口南桥审计毗邻地区已锚定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航向。南桥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超表示，过去5年，南桥经开区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形成了半导体和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累计落地1元以上项目89个，总投资超600亿元。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8家，高新技术企业增至98家，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翻番。十五五时期，南桥经开区将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充分发挥省级毗邻的独特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为企纾困解难，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全力迈上新台阶。浦口南桥审计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的5年实践，生动诠释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无限可能。面向十五五，南桥区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昂扬的斗志，在一体化发展中找准定位，展现作为，两地并肩携手，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浦口南桥样本。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7月20日，市委副书记尹春华深入滁州经开区调研学习教育、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激活创新动能，夯实产业根基，强化基层治理，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通用生物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尹春华细致询问企业技术创新、人才培育等情况。他勉励企业要强化科技创新，聚力关键技术攻坚，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走进天河储能滁州有限公司，尹春华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实际需求为牵引，持续加大前沿技术研发，持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滁州光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尹春华希望企业进一步优化工艺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持续拓展市场空间，叮嘱相关部门要提升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做好要素保障，推动实现地方与企业互利共赢。在紫薇街道宋营社区，尹春华听取滁州经开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社区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问政于民，问序于民，问纪于民，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回应群众期盼，彰显为民情怀。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整合好各类资源，协同发力，同频共振，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事，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通讯员任海霞报道。7月16日，随着最后一孔香梁精准落在天长到省界双线特大桥1号至0号桥墩上，宁淮城际铁路安徽段1388孔预制香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了解到，宁淮城际铁路是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安徽段工程约45公里。中铁三局承担安徽段天长至省界双线特大桥11.5公里施工任务，共需架设箱梁345孔。中铁三局项目部总工程师陈宇超介绍，由于天长至省界双线特大桥长度较长，运梁车运行速度有限，随着后期运梁距离增加，单车单线运架梁施工效率就会递减。为安全高效完成运架梁任务，项目部采用2台运梁车配套1台架桥机协同作业模式，同时在全线创新引入桥面会车提升设备，实现运梁车立体分流、高低错车，解决特大桥运梁车会车难题，大幅提升整体施工效率，创下单日架梁4孔、单月架梁93孔的优异进度，高质量完成架梁施工任务。宁淮城际铁路是加快皖东苏北地区融入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客运通道，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与徐延高铁、廉镇高铁等互联互通，结束天长市不通高铁的历史，对促进南京都市圈及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7月20日，中国U20男手在亚青赛第4场比赛30-35不敌亚洲老牌劲旅沙特阿拉伯队。虽憾失本场对决，但目前中国队小组赛3胜1负，已基本锁定出线名额。本场对决攻防节奏紧凑，看点十足。沙特作为亚洲底蕴深厚的传统强队，整体攻防体系成熟，进攻输出稳定，整体实力不俗。开赛仅2分钟便连下2城。开场落后的重压之下，国青队员没有慌乱，轮番站出来扛起进攻端火力，两名守门员也交替上场，分别扑出了多个运战球和七米球。攻防端的有力配合让中国队多次将比分扳平。鏖战至下半场12分钟，国青队员攻入关键一球，以24-23取得首次领先。赛事后程，场上对抗强度持续走高，沙特队通过连续进球完成反超并拉开分差。即便如此，国青队员也没有放缓进攻脚步，直至中场前20秒仍奋力攻入一球，全力缩小分差，奈何剩余时间有限，最终没能完成翻盘，遗憾收下本场失利。中国 U20 男手将在22号最后一场小组赛对阵另一支西亚强队巴林队。按照赛制，各小组前4名可晋级8强，4强队伍将获得世青赛参赛资格。年轻的队员们将在连续的硬仗中锤炼心态，补齐短板，为后续冲击世青赛参赛资格积累宝贵经验。天长台陈明于登文报道。夏夜晚风轻拂，灯火次第绽放，在天长市的一些公园周边规范化的集中摊点群热闹开市。当地以精细化城市治理盘活夜间消费新场景，各色风味小吃沿街排布，市井烟火与城市文明相融共生，新业态持续释放夏日夜间经济活力，勾勒出富有温度的民生画卷。天色渐暗，划定的集中经营区内整齐划一的摊位依次排开，暖黄灯光连成一片温柔灯海，凉皮凉面、特色烤串、卤味熟食、手工饮品等各色美食琳琅满目，浓郁香气在晚风里缓缓飘散。为守护这份城市烟火，当地坚持疏堵结合、精细管控，城管、市场监管部门协同发力，打造规范化夜间经营阵地，通过科学划定经营区域，明确经营时段，细化卫生标准，同时落实常态化巡查值守、线上社群动态管理，对违规行为及时劝导整改，以绣花功夫平衡市容管理与民生需求，让夜市经济旺而有序、活而不乱。 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中雨，西南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23号中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道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收跑腿费喽。
0: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去写。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给该曲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

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

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

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声和女声对唱的少见风格。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曲，王海涛与张楚翘共同填词，刘凤瑶担任编曲以及联合制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大思想家王阳明漂漂亮亮地打了一个胜仗，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替明王朝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这一下把大伙都吓着了，没想到这大文人是军事奇才呀，活捉了朱宸濠。但是王阳明也没受到什么封赏，为什么呢？朝中那昏君朱厚照跟那权臣江彬俩人根本就没以为这朱宸濠叛乱能造成什么危害，相反正想着法出去玩呢，所以当然顾不上能封赏有功之臣了。王阳明立功立功吧，以后再说吧，这一扔脑后可就忘了。朱宸濠的叛乱在这位明武宗朱厚照看来，这简直是旅游的借口啊。旅游啊，刚打北边玩完回来，正好借机南下呀，哎，我来个南下亲征得了。他正想着呢，有人报给他了，说已经抓着了，王阳明给办的。嗨，这王守仁怎么这么好事儿啊。朱厚照跟那江彬商量，要不咱们俩不发布这消息，对外就说还没评判呢，咱们来一趟怎么样啊？您瞅这什么皇帝啊，这会儿都没有南下的必要了，他却继续南征，为的就为到南方看看秀丽的景色，旅游这么一圈。谁也拦不住啊，江彬那是皇帝的宠臣呐，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走吧。带着10万大军往南边就下来了。走到山东临清的时候，哎，大伙儿一看怎么皇帝找不着了，皇帝丢了一个月，那按军不动，谁也不敢再往前走了呀，先找皇上。皇上朱厚照哪儿去了？朱厚照碰见一红尘知己，感情在太原的时候他曾经得到了一个艺妓叫刘良女啊，对这个刘氏他宠爱一时啊。西游宣府的时候 他特意把这刘氏女安置在西院太液池的腾昭殿中，号称为夫人，外边俗称就叫刘娘娘。朱厚照对这位刘氏女非常好，当时在他那个安乐窝报房里边，有谁要是犯了点小错，只要奔这刘氏女这儿求求情，刘氏女跟这朱厚照一说，那就不被追究了。你想宠爱到这个程度，这一次南巡能不带着吗？朱厚照特别想带着刘氏女同行，可偏偏这会儿刘娘娘得病，所以就决定以玉簪为信物，现在奴家不能跟陛下同行，再过几日奴家病好之后，陛下可派人持玉簪为信物回来接我，我便随军前往。好，约定好了。结果朱厚照过卢沟桥的时候不小心把这玉簪掉河里了，到临清时候他这才发现，哎呦坏了，赶快派人吧去接刘氏，带了一封信去的。带信去不行，没信物刘娘娘还不来呢，朱厚照只好跟谁也没打招呼偷偷回趟北京，然后把这刘娘娘接来，整耽误一个月，这大军在临清这儿都撞了龙了，找不着皇帝了，你这受了吗？他回去接媳妇儿去了。正德十五年呢，南巡途中的朱厚照在清江浦这儿垂钓，清江浦就是现在江苏清江市一带啊，他到这钓鱼，那不南征吗？嗨，南征是对外讲，实际就是南游啊，他出来玩一玩得了。在这钓鱼呢，自己驾着一只渔舟在江上往来，这皇帝什么都会，那年头实在是没有什么机械的东西，要有个火车他也能学着开开。这会儿这皇帝撸胳膊挽袖子，戴着斗笠，光脚穿麻鞋，站在船头正划船呢，玩得挺高兴，一不留神不懂船扣过来了，还是技术不到家吧，也不怎么的把这位皇帝给扣在船底下去了，连噎带呛老半天才被救上来，好悬就给淹死啊。左右把他救起，这会儿是什么天气啊？九月份了，九月份那江水已经很凉了，不是阳历九月，阴历九月，江水寒凉使得朱厚照落了病根了。你想平日里那身体在报房里给折腾的已经不怎么样了，打这儿起这身体就没恢复过来。朱厚照匆匆忙忙结束南游，回到了北京，你倒好好养病啊。他仍不收敛，照旧是纵情荒淫，身体是日益虚溃啊。太医院的医生们累得头发都掉了，眼睛都熬红了，把所有方子都开出来了，也没能挽救朱厚照的性命。几个月之后，朱厚照病死于报房啊，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这位明武宗朱厚照死的时候刚刚31岁。明武宗一死，那权臣江彬可就没了靠山了。现在皇太后张氏秉职朝政，信任的是顾命大臣内阁首辅贤相杨廷和呀，利用颁布遗诏做出了一系列剿弊反正的决定啊。当时朝廷由杨廷和主持政务，杨廷和跟皇太后首先就把江彬当年调进京师的那些边兵遣还各镇，哪来回哪去。江彬一看这不行，没军权了，朝廷罢撤京城的边兵，自己心里边非常害怕，手下人劝他，您抓紧时间吧，都撤走了再收拾您，您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没人了，马上反叛还赶趟，万一失败您可以逃走塞外呀。江彬犹豫不决，不时派人到内阁中去打听打听风声。杨廷和一边稳住江彬，一边暗中跟太监温祥、卫兵张勇跟他们去商量设定计谋，趁着江彬进宫觐见太后的机会立即逮捕江彬，随后就抄了他家了。好嘛，这一抄家把这宰相杨廷和也吓一跳，江彬他们家 光那黄金呢搜出70多柜子来，白银是2200多柜，论柜子装金银，珍宝就无了数了。一直到世宗继位，江彬才被正式宣判，处以寡刑啊，把这权臣算给寡了呀。继位的是谁呀？就是那位明世宗朱厚熜。因为朱厚熜的年号是嘉靖，所以人们更习惯叫他为嘉靖皇帝。武宗朱厚照因为没有儿子，死后皇太后跟内阁首辅杨廷和就商量谁来即位呀。根据皇明祖训规定，兄终及弟，有这么一个条款。那么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就立兴献王朱佑樘的长子宪宗皇帝的孙子，也就是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为世子，继皇帝位。武宗朱厚照的父亲叫朱佑称，朱厚熜的父亲叫朱佑樘，这不哥俩吗？因为那一阵儿没有子嗣了，朱厚熜捡着皇位了，继位的时候刚刚15岁啊。本来朱厚熜在湖北兴献王国的封地里边做那王爷做得挺好的，爱好诗歌，爱好书法，小时候跟着父亲也进北京觐见过皇帝。朱佑樘在前几年病死了，那么这个封国就由朱厚熜来管理。朱厚熜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当皇帝呀。这会儿朝廷派出一支由太监、勋贵、皇室、朝廷大臣们组成的庞大的迎接团，前往湖北去迎接新皇帝啊。朱厚熜做着白日梦就到了京郊了。杨廷和秉承太后的意思，要求朱厚熜由东安门进北京城，居住在文华殿，择日即位。朱厚熜不答应，杨廷和只好

退让协商。朱厚熜就在郊外接受群臣的祝贺，而后从大明门入城。这是新皇帝跟朝廷大学士们关于权威与正统问题的第一次交锋。打这天开始，这种交锋就越来越激烈了。朱厚熜在奉天殿即位，改次年为嘉靖元年，这就是那位明世宗。人家要求走东安门住文华殿，他偏偏进大明门在奉天殿即位，这已经说明这个小皇帝的个性十分鲜明。世宗嘉靖即位之后，下令李官讨论他父亲兴献王的祭礼跟尊称的问题。他父亲兴献王叫朱佑樘啊，现在我当了皇帝，我这父亲怎么办呢？礼部尚书叫毛成啊，毛成感到很为难，就去向大学士杨廷和请示。现在百官之首是杨廷和呀，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杨廷和以历史上汉代定陶王的事情作为例子，告诉毛成说，当年汉成帝不也没有子嗣吗？那么事先安排他的侄子继承他的皇位。汉成帝死了之后，定陶王当了皇帝了，这就那位汉哀帝呀。杨廷和告诉毛成啊，此足以为惧呀，你当你的皇帝跟祖上没关系呀。毛成就上书要世宗参照历史上的事例，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说白了就是把他过继过来了。呵，世宗皇帝极为不满呐，接的这奏章，这拍案大怒啊，这样的话父母难道可以更换了吗？下令朝廷大臣你们重新讨论。嘉靖皇帝不愿意把自己过继给朱佑樘，我父亲叫朱佑樘，我凭什么管父亲叫叔叔啊？你们接着讨论吧。七月份有一名大臣叫张聪啊，张聪了解此事之后，揣摩透了世宗的意思，他递上了一份奏书，驳斥杨廷和、毛成等人的主张，认为这个世宗入继大统与汉代定陶王不一样，定陶王是预先就养在宫中立为储嗣的，而现在陛下呢是按照祖训即位，并非是孝宗的后代呀。还提出应该为兴献王另立寺庙。世宗皇帝对这个奏书是倍加赞赏，哎，此论出吾父子权宜，我当皇帝我爹得跟他沾光啊。就这么着，他下诏书让杨廷和诸位大臣尊其父兴献王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但是杨廷和坚决反对，奉还手诏，您这诏书啊不能下达。一些大臣同时也都上书弹劾这张聪，你瞎出什么主意啊？这时候世宗的生母从家乡来到通州了，听说大臣们要以孝宗为皇考，世宗他妈不干了，怎么能让我的儿子成别人的儿子呢？这北京啊我不进了，死活不进京城了。和世宗倍儿孝顺呢，知道之后大哭不止，甚至摔皇冠进行要挟。杨廷和众臣是迫不得已，只好顺从这嘉靖皇帝，让世宗以太后的名义追尊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献后啊。大臣杨廷和他们虽然做了让步，但对大礼义之中迎合世宗的张聪是耿耿于怀啊。你就知道顺着皇帝说话，哪有这么办事的呀？杨廷和做主，他们把这张聪外放到南京做刑部主事了。就在这年12月，世宗嘉靖皇帝又要下令要加兴献帝兴献后以皇字，原先说是兴献帝兴献后没这皇帝的皇字啊，现在把这字再加上。杨廷和再次反对，眼看君臣之间又要为这礼仪之事争执起来。
这会儿发生一件事，暂时打消了世宗的主意。感情在嘉靖元年正月，也就是公元1552年，交涉祭奠刚刚完毕，清宁宫后殿忽然发生火灾了。世宗嘉靖迷信神灵啊，接受了杨廷和诸位大臣的建议，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了。这么看来，杨廷和是取胜了，但是他得罪了嘉靖皇帝啊，因为多次持异议，让这世宗深为不满，闹这么一位大臣天天跟我唱对台戏，我留你干嘛呀？审时度势，过了一年，把杨廷和给辞退了。就在杨廷和离任前不久，南京刑部主事桂鄂、张聪又重开礼仪之争，这二位出面上书明世宗啊，主张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孝宗朱佑称不是大爷吗？加个伯字不就完了吗？那么您的父亲兴献皇帝，那还得加皇字，就得叫皇考啊。兴献王妃为圣母，你看这么叫行不行？同时啊，献上另两名官员的奏书啊，这他们一伙的，一个叫侍郎习书，一个是员外郎方献夫。和这些奏章集合世宗的心意呀，马上把廷臣们都找来，接着再商量吧，讨论大礼仪的问题。上次金殿着火那茬他算忘了，那一次闹火灾，好些大臣吓唬了嘉靖皇帝，你看看你该认的不认，不该认的瞎认，上天惩罚了吧。所以当时他顺从了，没加这皇字儿。现在不火灾也过去了吗？你们接着讨论吧，这皇字怎么个加法吧。这时的礼部尚书叫汪俊呢、汪俊跟文武大臣商议，一致反对桂鄂这帮人的提议呀、好些大臣是据书力争啊，惹恼了世宗嘉靖，把这些反对讨论礼仪问题的大臣都扣了工资，先夺俸禄。汪俊见此情景，只得退让啊，同意在兴献帝兴献后前边加一皇字儿，帝后前面加一皇字，不就皇帝皇后，这不好听了吗？但是世宗觉得还是不满足，没达到我的想法，就到南京把那两位给我找来吧。桂鄂呀、张聪啊，被召进北京，重议大礼仪问题。张聪、桂鄂上书提出，今之家称不在皇与不皇啊，实在考与不考。世宗根据这一条要求为父母再加尊号，汪俊众人力谏不成，怎么拦也拦不住了，干脆病了不干了，是告病辞官呢。就在这年四月，明世宗嘉靖下令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多乱呢，兴献后为本生母张圣皇太后，在奉天殿旁边另立寺庙啊，这算满了意了。张聪、桂鄂这两个人在这一次大礼仪争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深得世宗嘉靖的欢心呢。没多久正式调回北京，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受到了京城群臣的斥责，有的提议应该就在金殿上把这俩打死就完了，避之于庭嘛，吓得桂鄂不敢外出，吓得这张聪啊每天上朝这都提心吊胆，左顾右盼，他怕人暗杀他，你这何苦来的呢？自从杨廷和辞官之后，这个世宗嘉靖越来越倚重张聪、桂鄂等人了。在嘉靖三年七月的这一天，世宗嘉靖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呢，示以诏书，说张圣皇太后尊号应去本生二字。哎呦，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把好些大臣都吓住了。怎么呢？本生这二字是你要求加的，怎么又撤下来了？这难道说

0: 这里边还有别的文章吗？不是亲妈，谁也没敢那么想。就这会儿，张聪啊、桂萼这帮人又站出来了，胸有成竹的站到百官之前，又一通慷慨陈词，告诉为什么要去本省这俩字，然后指责这些礼部官员欺君罔上、结党营私。这一下把大臣们都给气急了，群臣万分激愤，九卿啊、詹事啊、翰林呐、给事啊、御史啊、六部啊、大理寺啊，这么说吧，所有的衙门先后递交辞呈啊，要不集体辞职了，要不就把这事好好论一论，到底谁结党营私。嘉靖皇帝根本就不理会，这真是骑虎难下了，大臣们一律难消，早朝之后谁也不肯散，都不走，聚集在一块儿分析形势啊。有的说想必是要改改称呼，称孝宗为伯考了。想到这一点，吏部的右侍郎何孟春站出来了，慷慨激昂：诸位，当年宪宗朝的时候，一慈禧太后的葬礼，姚奎姚大人挺身而出，率百官伏窟于文华门呢、这是我朝过去的事情啊，现今我们就不能一起来抗争吗？言外之意，咱们也跪那儿哭啊。杨廷和的儿子翰林编修杨慎也异常激愤呢、你想他爹就是被挤了走的呀。诸位，国家养视150年呐、仗节死役正在今日啊，打死又算得了什么呀，咱们是对的呀。有编修王元正还有其他几位大臣一同响应啊，对，咱们大干一场，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啊，谁不跟咱们一块干，咱们打他。我这大伙群情激愤，都激动起来。就这样，本来散朝应该撤，谁也没走，数百名朝廷官员一齐就跪伏在左顺门。跪伏的人群中有九卿23人、翰林22人、给事20人、御史30人、诸司的郎官、吏部12人、户部36人、礼部12人、兵部20人、刑部27人、工部15人、大理寺署的官员还有12个。这边人是一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嘉靖皇帝 一听群臣们都不

走，更来气了。这不成心跟我这当皇帝的闹别扭吗？你们在外边喊孝宗皇帝，是想搬出我的伯父来吓唬我吗？让你们走还不走？一点手把他太监叫过来，他们怎么说的吧？诸位大臣都在气头上，他们跪伏不起，说一定要陛下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啊。答复？什么答复啊？世宗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呢，一时没了主意了。要不你再去劝一劝吧。太监们又出来了，群臣依然不听啊。这可把世宗皇帝气急了，派锦衣卫把其中为首的那几个大臣，数数吧，八个全抓起来。当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还有那位编修王元正，正在那门口哭着呢，大伙跟着一块哭啊。世宗一看光抓这八个不行啊，凡是哭着闹的全都给我抓走，抓不走的记名字，好嘛，连抓到大牢里的再记到名单上的，那人多了去了。嘉靖命司礼监太监把贵府的官员名字全都记录下来，然后又抓了100多人呢，监狱都爆满放不下了。职位高的一些的呢，勒令等候判决，你们回家吧。这就算把皇帝得罪了。几天后，世宗皇帝严厉处理了一批官员，像杨慎这样的人被判往戍边呢，远离北京，别在这搅和了。4品以上的有关官员都夺去了俸禄，5品以下的官员180人处以杖刑啊，用那刑杖给予惩罚。其中有16个人因为受刑过重，活活就被打死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左顺门事件，也是大礼义之争的高潮事件。左顺门事件影响到了当时的朝政格局，同时呢也改变了一大批朝廷官员的前途跟命运。值得一提的是这杨慎杨大人，这位正德6年的状元，一代名臣杨廷和之子，在左顺门事件之后被充军发配到大理的云南永昌卫，今天属于大理，当时叫永昌卫。多大年纪呢？30多岁发配那儿的，正所谓英年勃发之际啊，从此是断绝仕途啊，流落在边疆。打这起他一直居住在云南，一心致力于音韵诗文艺术地理民俗等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明代著述最丰富的学者之一。在嘉靖38年他去世了，享年72岁啊。左顺门贵服事件之后，原先在礼仪上不苟同世宗做法的官员被迫逐渐屈服啊，被史学家称为衣冠丧气，这自然不能不使明朝的士气深受影响。事情结束了吗？远远没有。嘉靖4年4月，光禄寺丞叫何渊请求重祀兴献皇帝于太庙啊，甚至超过了张聪当年的提议。张聪又提出在皇城内再设一庙，定名为世庙。转年来世庙建成了，位于太庙的左边。嘉靖15年，世宗嘉靖觉得这个世庙徒有虚名，干脆吧改称为兴献帝庙吧，就是给他爹立的庙呗。2年后又改了，更尊号为献皇帝庙，称献皇帝为睿宗，赋予太庙配享，正式成为一代皇帝了。大礼义之争前后一共将近20年，一波三折。从表面上看是名分之争，实际背后却隐藏着世宗皇帝跟顾命大臣跟内阁官员之间的深刻斗争。武宗一朝是国政荒废，社会动荡不安呢。世宗皇帝嘉靖干得怎么样啊？他上台之后也曾经有锐意求治的心愿，
要不那会儿怎么重用杨廷和呀？

0: 在杨廷和等人的辅助下施行了一些善政。你比如说刚继位第二个月就下令把作恶多端的宦官下狱治罪，同时下诏放走御花园内养的很多禽兽，什么老虎啊这个鹰啊那个鸟啊都放归自然吧，打这起不许各地再进献这路东西了。同时呢也停办陕西荣福织造以及广西贡香，甭花这钱了。没多久又采纳大臣的建议，罢免各地镇守太监，你们都回来吧。哎，这些举措一度唤起了人们的希望，哎，觉得这个世宗皇帝不错。可是世宗又不满意杨廷和等人以顾命大臣自居过分的揽权，所以没多久就借着大礼仪事件把他们打击下去。礼仪之争一波三折呀，世宗深感疲惫，逐渐对朝政失去了热情，开始崇信起道教来呢。嘉靖继位之初采纳大臣建议，撤除了京城里的佛寺，把那些和尚尼姑都给遣散了，停止斋祀。但没多久他崇尚道教，嘉靖二年听信太监崔文的话，开始在乾清宫设坛建教祭神呢，日夜不绝呀。后来杨廷和众人劝他，他勉强停止。这斋教是道家专用的，他信道教，他天天在后宫折腾这个，大臣们也拦着，嘉靖就更烦了，怎么我祭祀点什么神你们也得管着呀。没多久世宗嘉靖又下令建教导寺以求长生，这斋教活动不停啊。此时杨廷和已经被迫辞官了，朝中呢也再没有有这样威望的大臣能来反对了，相反不少大臣还千方百计迎合世宗的癖好，以博其欢心换取权力跟地位。有一位叫顾鼎臣的，这顾鼎臣进献了几首有关斋教方面的诗词，呵，大受褒奖啊，屡迁官职，是步步高升，投了皇帝心意了吗？于是这大臣们纷纷撰写青词进城啊。青词就是道教斋教时候用青藤纸朱字书写的词文，纸是青绿色的，字儿是红的，这就叫青词。因为写的格式是词文，这种青词一时流行起来，成为一种风尚。后来还有人指着写这青词当了宰相的呢，那是后文书啊。世宗嘉靖寄信道教，那对道士当然看着就亲了，和一见老道就特喜欢他。有一道长叫邵元杰，邵元杰吹嘘自己会求雨，会呼风，会祈雪，哪年冬天要太干燥没雪，他的一念咒就能下大雪，是吗？世宗还真想见一见，就在嘉靖三年把这邵元杰召进京城，封为真人，邵真人呢，享受二品待遇，赏赐玉带官服以及玉金银象牙印各一枚，在京城西专建了一座真人府供这位邵老道居住。邵真人们就住这真人府啊。嘉靖十五年世宗有儿子了，他认为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功劳，是邵元杰的功劳。你这不糊涂吗？邵元杰什么功劳？帮他给祷告的，这都是邵真人帮的忙，感动上天了。这样吧，拜邵元杰为礼部尚书，享受一品服侍俸禄。您瞧瞧，这位道长当了礼部尚书了，这是朝中一品官员呢。三年后邵元杰去世，世宗十分悲哀，命令官府为这邵真人举行隆重的葬礼，这规格与伯爵相当啊，这简直不知怎么宠这老道好了。邵元杰死后，世宗又宠信另一个道长叫陶仲文，反正嘉靖帝旁边没道长他可活不了。这陶仲文最大特点是画符念咒，自称 能驱邪除妖啊。进宫之后被世宗嘉靖授予神霄保国宣教秀士，这一串封号都归他了，八个字。世宗更加不理朝政啊，终日跟这陶仲文陶道长混在一块儿，这免于道学方术啊。除举行各种祭神仪式之外，世宗还大兴土木，建玄帝宫，筑雷坛，平时连正式刑狱也都由方术来决定啊。有点什么大事他先算一算，各地官员就大量给他进贡吧，什么叫白鹿啊，哪叫白龟啊，什么叫紫灵芝啊，各种吉祥之物送到眼前，就求得皇帝有赏赐。这道士们利用世宗祈求长生不老，一心想成神仙的心理，对这位嘉靖皇帝是百般愚动啊。有方士、王金、刘文斌这几个人假造秘籍，自称会练长生不老丹，用这东西升官进爵。有的道士蒙骗这嘉靖皇帝，让他用虐待童女的方法来炼取长生丹药，你这招多缺德呢，孩子招谁惹谁了。这一次道士收买了世宗旁边的太监，晚上偷偷来了一个小把戏，把桃子放进宫中，第二天装模作样告诉嘉靖皇帝，此乃从天宫掉下来的仙桃啊，为仙人所赐，吃后能长生不老啊。世宗二话没说呀，连洗都没洗就噎嘴里了，他哪知道这昨晚那太监给送进来的。就这样这位道士也得了重赏。世宗嘉靖尊崇道教，迷信方术，在位40多年从未间断呢。他可不上朝，朝纲不振，法纪废弛，内外官员相率媚从，进香火的，献祥瑞的，写青词的。这么说吧，甭管有没有能耐，什么底子，什么心术，怎么一个出发点，只要您在迷信道教这方面跟皇上达成共识，产生共鸣，你就会前途兴旺发达。那些正直的官员呢，苦苦上谏，是收效甚微呀。在嘉靖19年的时候，有一个方士蒙骗这皇上，说如此这般就能成仙，您得这么办。世宗信以为真，召集廷臣，让当时只有4岁的太子监国。您想这多糊涂啊，这4岁的孩子怎么能监国呢？这还不懂事儿呢。嘉靖呢自个儿修炼去了。当时有大臣上书劝谏，让这世宗皇帝不要去修炼，更不要过于接近声色，让他饱腹元阳。世宗皇帝一听大怒，什么呀，你懂得什么叫元阳啊，啊，不让我打坐修炼，还不让我饮酒接触女性，那我怎么活呀？世宗命人把这大臣逮捕到狱中，用那几杖活活给打死了，看谁还敢提意见呢。但是4岁的皇太子监国这事儿也就此作罢了。世宗迷信道教就到这一步，但他也并没有按道家主张的那样去清心寡欲，反过来他是荒淫无度啊，频频派人到民间选美，多次以皇嗣未生为借口大选淑女。没儿子吗？那就得多多的去找那些美女，争取多生几个儿子呀。几次下来，宫中那宫女儿超过好几千了，这些宫女除了供他淫乐之外，还兼有奴婢的身份，备受欺凌侮辱啊。有一度时间，这世宗听信那方士的胡言乱语，从宫女中选取多人，想通过虐待童女的方法来炼取所谓的先天丹药，能制成长生不老药。这种药引子叫先天丹签，可不是怎么炼的。你想那些宫女们哪受得了啊。就在公元1542年，嘉靖21年，宫中有一个婢女叫杨金英，她跟16个姐妹实在是不堪忍受皇帝的虐待了，就聚在一块商议，咱们反正也是死，干脆把这皇帝杀了就得了。 商量完之后，这天趁着世宗熟睡，身边无人，宫女们打定主意，用绳子套住了嘉靖的脖子。16个人呢，摁头的，摁脚的，摁手的，骑在他身上的，用力拿绳子勒。毕竟是几个女孩子，不懂得怎么结扣的方法，这绳子收得不紧，勒了半天没把世宗勒死，给勒昏了。再加上他们心里边发慌，手忙脚乱，一出动静屋子外边听见了。皇后带着太监赶过来一看究竟，大吃一惊，连忙解救世宗啊，把这昏君算救过来了。那这16名宫女呢，一个也跑不了了，全都被捕经审讯。此案还牵涉到了2名嫔妃啊。世宗下令把杨金英等16名宫女押赴市曹，凌迟处死，而且斩首示众。那2名嫔妃呢，也在宫中被剐了，各犯族属是一律处斩呢、那家属九族全灭，家产抄没入宫。这一年是农历的壬寅年，所以这件事儿也被称为壬寅宫变呢。世宗嘉靖死里逃生啊，但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他是有天地神灵庇护才能化险为夷呢，所以更加崇信道学方术。只是他再也不敢居住在乾清宫了，打这儿起就搬到了西苑燕芒的旧宫，自称是尘世外之人，变本加厉的专事于祭神拜仙。壬寅宫变之后，他彻底不见朝臣了，这比以前还干脆，是一面都不见呢，一直维持20多年呢。那国家政务交给谁呀？委托给奸相严嵩等人。中国那么些封建皇帝呢，昏庸者不少，能逼得这些宫女斗胆去谋杀皇帝的历代还真不多呀，很少有这样的事儿。这可以说明明朝的嘉靖皇帝得昏庸到什么程度，明嘉靖帝费尽心机求取仙药，但是最终呢也被丹石所害，长期服丹，这身子一直也不好，久病之后又有那些方士给他进献所谓新的丹药，这些仙药丹药加重了他的病情啊。嘉靖45年冬天终于病死了，临终之际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好像有所悔悟。60岁的嘉靖皇帝终于死了呀。由于这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昏聩跟奸臣的误国，使得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倭寇也开始骚扰中国的东南沿海，蒙古鞑靼贵族大举入掠京城啊，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尤其是当时的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定数额的1/3，战船只有1/12，这致使着日本海盗大举进犯。嘉靖31年以后的3-4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总共人数有数10万呢。所以嘉靖在位这40多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将领，但也不能以此来抹杀了朱厚熜的罪过呀。这位明世宗被人称为道教皇帝一点不过分呢，这一辈子就钻研这个了。他的昏聩使得奸臣有机可乘啊。那么他用的奸臣都有哪些位啊？最著名的就是那严嵩，这是著名的奸相啊。严嵩字叫韦忠，江西分宜人，弘治年间中了进士，最早啊在翰林院里做编修之类的官职，后来就凭着自己这阿谀奉承的劲儿，一步步高升，升为礼部尚书了。在大礼议之争过程中， 那会儿不是争论世宗生父是兴献王还是兴献皇，
1: 嗯，

0: 讨论这尊号的时候，许多官员被廷杖旨意，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悉心策划礼仪，初步取得了个旨意，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悉心策划礼仪，初步取得了世宗的欢心。为了讨好嘉靖皇帝，上尊号那天严嵩上奏啊，说天空出现了吉云呐、啊，他施展自己的文才撰《庆云赋》进献给世宗。世宗阅完这《庆云赋》，哎呀，觉得写得好啊，字字典雅，语语精工，不免击节称赞呐、啊。从此就开始赏识严嵩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叫夏言呢、啊，夏言跟严嵩是同乡。应该说严嵩在仕途上的步步晋升多少跟这位夏相爷有关系，是夏言的推荐跟引用啊。表面上对这位同乡前辈自己的上司严嵩是十分的尊敬恭敬异常，背地里呢一直想设法取代他，瞅着夏言别扭嫌碍事儿。世宗崇信道教，频频设教祈祷，夏言这个人锋芒比较外露，他对世宗的信道教搞斋教这路活动很不以为然，没事瞎祭拜什么呀，没敢这么说，反正那个言辞带出来不满意了。世宗赏赐给夏言严嵩等人的沉水相关，夏言认为那不好，怎么那是道家服饰，我们大臣穿那干嘛呀，办出来都跟仙长一样，我们给谁当官啊，他不穿不戴。严嵩却相反，罢去了夏言首辅之位，夏言被罢相了，谁来接替呢？令严嵩以礼部尚书职务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又过两年把这严嵩升为了首辅，这个奸相严嵩由此就权倾朝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严嵩拜相，这是他溜须拍马的结果。朱明王朝赶上嘉靖这么一个皇帝就够悲哀的了，在嘉靖朝又赶上严嵩这么一奸相，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从这时起一直到嘉靖41年严嵩被罢官，中间只有两

专事斋教祈祷，是不上朝世事。朝真宗除了严嵩以外，一般人根本就见不着这皇帝的面。严嵩出任首辅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居然能像青壮年人一样精神焕发的日夜就守候在西院，有什么事儿随时听着皇上宣教啊，皇上找他也好找啊。世宗由此对着严嵩越加信任，赐他忠勤敏达4个字。没多久又陆续的给他赐匾，和严嵩府中从大厅到内堂，从藏书楼到卧室，这么说吧，没有不挂匾的地方，可见皇帝给他写了多少块匾吧。严嵩正好利用自己独成顾问这么一个有利地位，窃权专行，排斥同僚。世宗下的圣旨，讲的话，严嵩一律是秘而不宣呢。即便是内阁的辅臣也不得而知。至于票拟之事，严嵩更是牢牢把握了。票拟啊，先给皇帝出一个草稿，看这么写行不行啊，这么判断对不对啊，这实际就代表着权力啊。皇帝那一同意，从写一万再一盖章子，那就叫旨意了。严嵩绝不能让人参与票拟权，他自己要亲自把持，大权尽在掌握。常在皇帝身边侍奉着，严嵩就渐渐摸透了世宗的脾气呢。世宗对臣下疑心很重，即便是严嵩的话他也不全听信，时不时的找来一封奏折自己独断，又常常的故意跟严嵩的意见相反，想以此来对严嵩的专权有所抑制。他哪知道啊，严嵩比他还机灵呢，很快就掌握了应付皇帝的办法。严嵩察言观色，反其道而行之啊。想排斥陷害某人吗？你就不能说这人不好了。哎，必须在世宗跟前夸这人长处，嚯，怎么这么优秀，怎么那么招人喜欢。越这么说，世宗越不信。嘉靖皇帝似乎是对严嵩这番话完全往反处理解，说着说着严嵩稍不留神溜出一句那个人的过失，哪一点还差一点，好像无意中说这么一句，这一句话就触及了世宗的忌讳跟不满之处。既然有过失，那还不问罪吗？得判了。这就严嵩这种人的高明啊，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人，是明夸暗扒呀。严嵩玩得很高明，通过这种手法把持住了皇帝的喜怒，从而达到了他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目的。严嵩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你想他出任首辅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随着岁月推移年事渐高，但是他还是日夜侍候在西院，毕竟老了，当年那份精神头在60多岁时候已经就算奇人了。你想这就够怪了，好些人活到50多岁就老病而亡，他60多岁跟青壮年人一样精力焕发，天不天在这守着，谁也比不了啊。但毕竟年事不饶人，再上几岁年纪之后，有时候就难免老朽糊涂。不过他得找一帮忙呢，找外人那哪行啊，这都是大权得交给自己儿子，他让儿子严世蕃来做他的帮衬，先给儿子升官啊，让儿子做到工部左侍郎。这严世蕃也很有能耐，畅晓时务，颇通国典，对世宗的手札一眼就能看出来世宗的笔迹，而且世宗的意思他是一目了然呢。是那文章看懂了吗？不是，是世宗心里的想法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并且能揣摩着皇帝的心意，按他的想法去做奏答。尤其严世蕃经常用重金来收买世宗旁边这些进士，这个太监那个宫女他都有接触，随时掌握这皇帝的言行举措，因而每当

0: 世宗要办什么事的时候，严家父子都有准备。严嵩一看，哪找这儿子去，太精明了，就让严世蕃代为票拟办事啊。那么各部委的大臣要有什么事儿，各衙门有什么公务呢，找严嵩你来裁决呀。他总是叫东楼去裁决，东楼就是严世蕃的别号。严嵩父子趁机是招财纳贿，经常根据贿赂的多少决定官员的升迁贬谪，他们借此任用私人培植亲信，对于那些不愿意依附他们的官员，那就是一再的排斥，一再的打击。一些弹劾过严嵩的官员那就都被记了仇了，等严家父子得了势，这些人纷纷被陷害入狱，置于死地的大有人在，就当年多嘴多说那么一两句都被流放了。你想想吧，那得罪狠了的人能活得了吗？在弹劾严嵩的官员中，有一位兵部员外郎叫杨继盛啊，当年这杨大人最坚决，严嵩对他也是最恨之入骨，他就在这世宗面前搬弄是非，把杨继盛杨大人投入监狱之中啊。嘉靖34年，严嵩在世宗批准处决的案件中把杨继盛的名字添上去了，这多好，合着世宗皇帝没打算处死这杨大人。但是那圣旨那留个空，严嵩这书法很棒，极善于模仿，为了达到自己这种目的，他没短了练皇帝那字体，现在能以假乱真把这处。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

0: 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 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7: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9: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7: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0: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7: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1: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2: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3: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3: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3: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2: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

0: 年，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0: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

0: 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5: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5: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2: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弓箭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21日下午，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9亿元，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值10661亿元，增长6.7%。第三产业增加值15450亿元，增长5.2%。随着新建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送电成功，7月19日，合肥动车组运用所接触网热滑试验正式启动。运用组运用所是动车组进行日常运用维修的场所。安徽省目前已有合肥南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坐落于合肥市姚海区与肥东县交界处，为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新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是安徽省第二座动车组运用所。合肥动车组运用所计划于2026年竣工投用，未来将成为合肥高铁枢纽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为区域铁路网高效运转注入新动能。近期，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了2026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申报工作。经过竞争性评审和公示，合肥、芜湖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支持城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之就在安徽招聘活动近日在安徽启动。7月至10月，全省范围内将开展百日服务攻坚、百万岗位推送、大型公益招聘专项行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的毕业生，通过高频次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安徽本省方面内容继续来关注。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9.98 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 4.22 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 4.9 亿元，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切实发挥赈的作用。据悉，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六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了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首破500万辆，换言之，全国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约1辆来自安徽。据安徽省税务局消息，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六月，全省经济技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6%。十四五期间，安徽新改建农村公路2万余公里，养护工程5.1万公里，实施安防工程4.4万公里，总里程达21.2万公里。新的目标是，到2027年，安徽将完成新建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力争实现建制村通双车道及以上的公路比例达70%以上。为什么要提出双车道的占比要求呢？因为双车道是让一条公路能够实现汽车顺畅通行，保持正常通行效率的入门配置。也就是说，双车道的硬化道路才能够正常跑车，才能让村路成为一条真正的公路。近日，桐城六尺巷景区正式发布《六尺巷景区静音管理规则》，明确自2026年7月25日起，景区全域全面推行静音讲解制度，以文明新风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五颜六色的洞洞鞋因为造型新颖、轻便舒适，深受不少消费者的喜爱。然而穿着它乘坐扶梯时被卡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洞洞鞋更容易被卷入呢？消防员实测显示，洞洞鞋因为材质柔软易变形，鞋头较大，鞋身较宽，与扶梯舒适板之间产生摩擦之后，很容易被卡住，从而引发摔倒、绊倒等危险。穿洞洞鞋乘坐扶梯时要注意几个方面：一、上下扶梯时要及时上下；二、不要把脚碰触到自动扶梯边缘挡板的位置；三、穿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把整个鞋身放在黄色的安全线以内，规范文明乘坐。盛夏时节，清凉多汁的西瓜是消暑的首选。质检专家教大家安心做一个吃瓜群众。一、挑选西瓜可以轻拍，声音像打鼓且有震感的是熟瓜，表面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间距较宽的品质更好。二、当天没法吃完的西瓜可以敷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冷藏时间呢，最好在12个小时以内，最长别超过24个小时。冷藏后的西瓜可把表面差不多1厘米的果瓤切除掉以后再去食用。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 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日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份判决书显示，一名当时20岁的高校男生田某甲在暑假从事快递装卸工作时，因为出现中暑症状被送医救治，诊断为热射病、肺部感染等，先后到多家医院住院治疗，至今无自主活动能力。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判决某甲物流公司需要赔偿田某甲111余万元，而作为外包服务供应商的某乙劳务派遣公司则无需担责。一审判决后，某甲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院提出上诉，但最终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有人说19.9元或者29.9元就可以包餐饮包路费在上海周边旅游一圈，你相信吗？2025年的12月，上海警方在工作当中意外发现嘉定城富公司正在组织这样的一日游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低廉的价格和特定的人群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警方调查发现，城富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在旅游过程中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已经让300多位老年人签约投资理财。直到警方将城富公司骨干陆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后，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得知，号称手握多家实体企业、坐拥千万资产的陆某竟身负巨额债款，还留有失信案底。25日，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战徐州队。25日到26日，徐州市民核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近期有不少网友发帖反映，南京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伏虎嘴角出现了疮面，皮肤溃烂，引发大众担忧。7月21日，园区官方发布通告作出回应，自伏虎嘴角出现创伤以来，园区始终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指导下开展治疗与养护工作。目前熊猫采食排便一切正常，整体精神状态良好。通告透露，保护中心专家团队已于当日抵达园区开展现场会诊，后续园区将会严格依照专家诊疗方案落实全方位照料工作。近日，南京的60岁王女士为了改善上嘴唇周围的皱纹，在一家私立美容机构花了近2万元打了7针美容针。一个月之后，因为注射物的移位，她的下巴异常隆起、鼓起，嘴巴周围出现了感染，损伤到了面神经，导致说话不利索，一笑起来脸就歪了。医生表示，王女士除了抗感染治疗，还需要多次手术才能够清除注射物，而想恢复原来的面貌，还需要进行整形手术。也提醒爱美人士，选择美容整形机构务必要慎重。近日，江苏淮安初三的学生阙延奇到一处河滩垂钓，期间呢，意外发现了3件完整的青铜鼎足与多块青铜器残片。凭借课堂所学的历史知识，他初步判断其为古代文物，第一时间妥善保管，并在家长的陪同下主动上交淮安市博物馆。经过专家鉴定，这些器物为战国青铜遗存。大二院近日启用浙江省首台2米长轴 PET-CT， 全身扫描最快仅30秒。PET 的辐射剂量可以低至常规的1/10，图像分辨率达到2.9毫米，部分小于5毫米的微小结节都清晰可辨，特别适合需要多次复查的肿瘤患者等，以及怀疑下肢病灶的人群。费用方面，省级医院全身检查约每次5300元，已经纳入到浙江省大病保险支付范围。
浙江温州7月20日晚，洞头半屏山畔，两岸青年音乐人同台唱响闽南语金曲。一山分两岸，乡音连血脉。闽南语不仅是文化符号，更是两岸相通的精神密码。从半屏山到爱拼才会赢，熟悉的旋律见证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感与追求。台湾音乐人齐大军说，音乐是两岸沟通的重要桥梁，让闽南语音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是两岸青年

0: 可互动、可传播的文学社区。全国学生免票入园是此次书博会面向年轻读者推出的一项重磅福利。活动期间呢，全国学生群体可以享受免票入园政策，需要通过官方小程序提前预约，凭学生证和预约码即可在东山售票处换票入园。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月22号上午的8:03，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到